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叫石正岸，来自江苏，在杭州做外墙清洗这一行已经有10年了，大家都管我们叫蜘蛛人。做这栋楼嘛，耐心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栋楼楼层高，45层，一趟的时间也有5个多小时，一天下两趟的话也要20来天呢，才能做好。夏天嘛，就是很热嘛，气温在30度左右的时候嘛，玻璃上大概有40度这个样子。

0: 那个热浪阵阵扑过来，气都喘不过来，那种感觉啊，真的是那种生不如死的体验，直接想跳下来都有这种感觉。冬天嘛就很冷嘛，手都不想伸出来，冻死了。那个西北风一吹，哇，那手指头都冻掉的感觉。每次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静下心来想，既然选择这一行了嘛，就是要把它做好，不能半途而废嘛。做这一行不光需要耐心，小心也是最重要的吧，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在上面挪绳子的时候，放绳子的时候，都是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就是风吹起来，人嘛像风筝一样的吹出去了嘛，就是很危险，然后那个力量又缓回来了，就容易撞到墙上，是吧？这几年从武林广场到钱江一城，每次站在城市的制高点，就能感受到杭州的变化。虽然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每次看到正亮的外立面的时候，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

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整点资讯。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方面的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未来一周我们的东部南部多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而西北部地区没有有效的降雨，旱情会持续。具体预报是这样，在6月27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8号到30号，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而7月1号到3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27号，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到5级。而在27号夜间到28号夜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偏北风4级，东部地区偏南风4级。接下来走进其他几县市区，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乌拉斯泰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满都达土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阿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度；萨卡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仙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米安土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回到蒙府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在今天早间到夜间有小阵雨，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30度。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5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你好周末，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为大家送出的周末节目行程。那么在6月27号的早间，主持人阿蒙将陪伴各位，再次问候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手边的资讯内容。首先回顾一下刚刚和各位分享到的天气情况。今天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到5级。锡林浩特市呢，在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好，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新闻内容。首先关注锡林郭勒新闻。第一条，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成效显著，锡林郭勒羊品牌授权企业呢达到了27家，锡林郭勒奶酪品牌的授权主体呢达到了105家，线上电商直播实现了品牌产品销售额1676万元，线下门店的销售额呢超过了4500万元，助力2家授权企业与中石油分别签订了3000万元与120万元的产品销售订单，品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近日呢，锡林郭勒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适老化改造领域各类的违规违纪、侵害老年人利益问题的线索。那么关于这条新闻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具体来分享一下哈。为筑牢养老服务民生保障底线，扎实推进锡林郭勒盟适老化的改造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

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监督，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适老化改造领域各类的违法违纪、侵害老年人利益问题的线索，有关事项具体公告如下。受理范围呢，是在2021年以来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当中资格认定不准、优亲厚友、虚报工程、虚报价格等等行为。另外举报须知，欢迎广大群众、企业及社会各组织实施求是的反映问题，提供有效线索，提倡实名举报。举报人呢应该如实反映情况，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虚构以及夸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 举报时请尽量提供详细的线索信息，包括被举报对象、事件发生时间、具体问题描述、相关证据材料等，便于工作人员核查反馈。本次举报呢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长期受理，工作日受理时间为上午8:30到12点，下午2:30到5:30。而全盟各级民政部门的举报电话来公布一下， 锡林郭勒盟民政局04798240310，锡林浩特市民政局 04796990161， 阿巴嘎旗民政局04920221183， 苏尼特左旗民政局 04792526188， 苏尼特右旗民政局 04797226521， 东乌中牧沁旗民政局 04793229059， 西乌中牧沁旗民政局 04793520568， 太仆寺旗民政局 04795238179， 镶黄旗民政局 04796223931， 正镶白旗民政局 04796526870， 镇蓝旗民政局 04794223500， 杜伦县民政局 04794527902， 乌拉盖管理区民政局 04793351387。 总之欢迎社会各界群众积极监督，我们各级民政部门呢将对收到的问题线索逐一登记，闭环核查，从严处置，把养老惠民工程办实办好。 以上信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民政局2026年6月23号。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盟文旅方面的消息。 7月11号到13号呢， 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太仆寺旗文化旅游区马苑举行。再来关注旗县方面， 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今年投产， 一期建设呢是16个养殖池， 3月起陆续投苗近4万尾的三文鱼， 预计在11月底上市， 产量呢约为40吨。 一二期的全部建成之后呢， 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 年出鱼量呢可达320吨。 而按目前的市场行情呢，预计年产值可达1920万元， 净利润呢是640万元。 再来关注一下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右旗供销社立足为民服务的职能，引进并打造众爱大食堂便民惠民服务阵地，以市场化运营公益性服务的模式，把暖心热饭送到群众身边。 6月26号，逐梦天鹅湖畔乐享生态奔跑， 2026年天边草原乌拉盖环天鹅湖欢乐跑 在赫斯格乌拉牧场天鹅湖景区鸣枪开跑了。600余名跑步爱好者在奔跑当中邂逅草原绝美。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播报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 6月26号， 随着国网蒙东电力10000伏齐前线新建工程完成投运，内蒙古最后一个大网电未覆盖的行政乡，也就是额尔古纳市齐前乡用上了大网电，至此内蒙古实现了乡镇大网电全覆盖。 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实施方案，推动打造以呼和浩特为核心，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为中心，圣乐机场等枢纽站场多节点的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集群。 6月26号，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所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呢超过20万亿元。 6月25号的23时59分，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了全面投产发电，这也是“十五五”期间国内首个全面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了。最后呢，是一组社会民生方面的新闻。 6月16号，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以及登记还有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的具体规定。 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那么在7月1号起呢， 2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有电车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日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正式公布了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瑙特盖遗址最新的考古成果。 该遗址呢被确认为一处距今5500年前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超大型的中心性的聚落，为研究红山文化、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全新的实物佐证。另外呢，最后一条消息呢是文化娱乐方面。 在2026年呢， 暑期档的电影片单近日呢在北京发布了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非常丰富，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那说到这里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有效信息。比如说呢，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电影《四渡》在6月26号起呢全国上映，该影片呢以红军长征当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也向红军的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致敬。还有一部电影呢是《我们的名字》，这部电影呢是根据真实事迹所改编， 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当中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而他的女儿呢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当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感人故事。另外呢，多部国产动画片呢将在今年暑期轮番上映，比如说《八仙》，这个呢是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有机会的话欢迎 大朋友小朋友去影院看一看。另外呢，还有一部是属于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啊，它的名字叫做《大唐妖探》，这部电影呢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 另外呢，关于三国系列第一部《征洛阳》，这部电影呢是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有喜欢文史方面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 此外呢，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了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了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以及不公命运的故事。同时啊，
引进片方面的向小黄人与大怪兼，海洋奇缘启航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呢，也持续上新，为不同的年龄段的年龄层的观众来提供丰富的选择。总之啊，这个暑期呢，除了有丰富的影片呢，还有像形影中国来自央视总台的融媒体行动，也将联动暑期大片走到全国各地。那么活动首站呢是落地广东汕头，从文旅美食产业等多维度讲述侨乡汕头的精彩故事。总之啊，我们在这个暑期呢可以循着四渡去赴贵州、崇文、峥嵘岁月，伴着三国第一部洛阳去品读 古都文脉，以及随着八仙邂逅海上仙岛山东蓬莱。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发现啊，只要是你有心，生活处处呢都是我们的舞台。还有这个暑期即将到来，也祝福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暑期快乐。好，以上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在你好周末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分享到的新闻快餐。 那稍后呢将进入到的是城市音乐漫游，也希望美妙的音符能够继续陪伴大家走过今天上午的美妙行程。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越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4: 我来打119。
5: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4: 着火了！冷静点儿。
6: 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5: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6: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7: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8: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一集。
9: 同学们，今天有非遗项目展示，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在哪儿呢？
11: 快点儿，
10: 走
11: 了。
12: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校电视台记者雨涵。在54青年节到来之际，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校团委联合在我校文化馆举办非遗进校园、非遗课堂和非遗集市的系列活动。此刻呢，我就在非遗集市上，稍后在多媒体教室设立的非遗课堂上，将由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和大家一起现场互动，请同学们积极参与。
13: 我是校电视台的记者王涛，在我身旁的这位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主任，大家请跟随我们一起去非遗集市上走走看看，有请张主任。
14: 同学们好。
15: 张主任好。
14: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做个介绍。
15: 好。

0: 现在听到的是爬山调。爬山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学们，你们听过吗？
1: 听过。
0: 我们再往前走，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乐器啊，是八角鼓。大家看，它有八个角，是用手击打的乐器，主要是给传统曲艺节目伴奏的一件乐器。
2: 张主任，现场表演的这个节目我知道，是二人海。
0: 对，表演者是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二人台也是国家级。

0: 张主任，现在演奏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呀？
1: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口簧。
0: 啊，看上去这么小巧，还没有我的手指大呢。想不到它能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
1: 嗯，你知道吗？口簧的音乐被学术界视为是人类音乐文化的胚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小的乐器，在古代它用于沟通、表达情感、传递信息，所以呀，在它的旋律中，我们能感受到来自远古的声音。
2: 对啊，太神奇了！
3: 这个声音真
2: 好
3: 听，
2: 是
0: 真厉害啊！哎，那边在演奏马头琴呢，同学们对这个应该非常熟悉了吧？
4: 是啊，非常熟悉。
5: 好多项目都是第一次看到，有的可以上手自己现场做呢。
6: 对呀，原来这些都是咱们身边的非遗项目呀。
2: 是呀，好神奇啊！
7: 真想不到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多的传统文化项目呢。
5: 哎呀，
2: 好神奇呀！
3: 真好。
8: 2018年5月的清晨。一簇簇盛开的丁香花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一串串淡紫色的花朵在和煦的微风中摇曳，芳香四溢。上午9点，呼和浩特市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为主题，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非遗课堂上，同学们兴致勃勃的提问，嘉宾睿智幽默的解答，引来场上热烈的掌声。
9: 同学们，刚才呢，我们提问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二人台晋剧脑阁的嘉宾。下面这位嘉宾呀，是贾继伟。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是多所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还是一位创新新锐企业家，也是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神功百花奖的得主。下面请同学们提问。第二排中间举手的这位女同学，
10: 贾老师您好。我知道2017年8月7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题词贺匾等纪念品，其中有您的皮画作品《草原歌盛世》，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更多的作品。
3: 是呢。
11: 大家好，我们创作的作品呀，大概有25件，先后分别获得了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金奖和银奖。草原歌盛世的这幅画呀，展现了欢腾盛世的场景，反映的是民族团结心向党的主题。民族大团结乌兰牧旗

0: 是一幅弘扬乌兰牧旗、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精神的作品。这幅作品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回礼，回赠给中央代表团。为此，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写来了感谢信。我们还有一幅反映民族团结的作品《金龙赐福》，被国家文化部收藏。另外还有一幅反映乌兰牧旗队员们乘坐着拖拉机下乡演出的作品，它是唯一一幅蒙古族皮画走进中国美术馆做过展览的作品。
1: 哇，好厉害。
2: 好，第三排戴眼镜这位同学。
3: 姜老师您好，您取得了那么多皮画艺术成就，我想一定也有过艰辛的奋斗历程。我想请问您，支撑您的不断前进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年轻人啊，很想向您学习，从您的经验中得到重要启发。
0: 啊，其实呀，我最初是从工艺和美术方面喜欢皮画艺术的，在学习和创作过程中，一步步积累了文化传承的一些理论和知识，从而使我形成了明确的文化追求。传承皮画非遗项目，成为我的文化责任。我虽然有自己的皮画工厂和公司，但我却是以传承为主要目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的。为了传承，我宁肯舍弃一些物质的东西，因为我深知，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传承，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和进步。我现在在招收皮画艺术研究生，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像你们这样有文化、有追求的青年学子。
3: 太好了，贾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想去做您的研究生了。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大学生师出有门了。
0: 好啊，欢迎你啊。
4: 那我们也可以去报名了。
5: 啊，可以研究这个项目啊。
6: 真没想到啊。贾老师您好，我是学校电视台的记者雨涵。我了解到您是全区的技术能手，想问一下，接下来您打算怎么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特别呢是像我们这些年轻人，能感受和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呢？
0: 你好，近几年我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学习，有一位孙教授讲到了许多的地方啊，都有自己的特色小镇、特色村寨、文化产业园，并以此为基地，把56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汇聚到了一起，充分发挥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我当时听着呀，特别受启发。我觉得呀，我们忽视的非遗传承也可以走这样的发展之路，于是就有了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的设想。经过忽视非遗管理中心的支持，经过许多非遗传承人的艰苦努力，再过半个多月，我们的非遗小镇就要投入运行了。
6: 贾老师太好了，非遗小镇正式挂牌的时候，我们学校电视台想去做现场的网络直播，您看可以吗？
0: 好啊，热烈欢迎你们呀。
7: 我们也去看看。
5: 一起去啊。
7: 这个就剩我。
8: 贾老师，我是学校电视台的记者王涛，我想更多的来了解一下非遗小镇创建的情况。
0: 啊，是这样，我们选定在大青山脚下的段家窑村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我们这个小镇呀，将邀请不同类别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共同研习发展创新，传承非遗项目，让更多的忽视人走进这里，近距离的接触学习，让非遗小镇不仅成为展示民族团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还要成为全区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9: 每一次走进校园，贾继伟内心都充满期待。看到年轻一代大学生风华正茂，思想敏锐，他希望这些大学生能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样传统文化才能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贾总，给您手机，好多个未接啊，嫂子还有伯母也打了电话，赶紧回一下吧。
1: 哦，好，我看看。我妈电话又打来了。喂，妈。
2: 纪伟啊，你还知道接电话呀？
1: 妈，您有啥事儿呀？
2: 我在内蒙古医院急诊科。
1: 啊，妈，您怎么了？我这就到医院去啊。
2: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媳妇儿格日乐，胃病很重啊。
3: 妈，是纪伟吧？我来跟他说。
1: 媳妇儿，哎呀，媳妇儿，你怎么了？
3: 没事，老毛病，你忙吧。
1: 媳妇儿，你先别说话了，我马上就过去啊。小刘，先去内蒙古医院。
0: 好。
3: 纪伟，你先别着急，慢点开啊，我这儿有妈陪着呢。
1: 好，好，好，我知道。媳妇儿，你把电话给妈。
2: 哎，纪伟。
1: 妈，大夫怎么说呀？
2: 啊，先做了检查，大夫说是慢性胃炎急性发作呀。
1: 那这，哎，那他咋治呀？这，
2: 人家大夫给打了一针，可能是止疼的药。
1: 不是，哎，好了好了，我马上到医院去啊。
0: 护士你好，请问急诊科怎么走呀？
4: 前面拐过去就是。
0: 哎，好的，谢谢啊。
1: 格乐，格乐，哎呀，格乐，妈，
5: 你可来了，
1: 这
5: 你就敢工作呀？
1: 啊
5: 啊，你不顾家了？
1: 哎呀，妈，格乐，你怎么样了啊？
3: 老毛病了，好多了。
5: 我说纪伟呀，
1: 啊，
5: 这格日乐病得这么重。你不在身边又不接电话，你说我们能不急吗？
1: 哎呀妈，我那是，哎呀，
5: 纪伟，你说这贷款还没着落，这钱从哪儿来呀？肖振给格日乐打来电话，我接的，说接待室来了好多人，这咨询这事儿那事儿，还要建什么工作室的，但还有村里打电话让你去开动员会啊，协调会，这格日乐还病着呢，他还得帮你处理这事儿那事儿。哎呦，这一个人掰成八瓣，他也忙不过来呀。
1: 哎呀妈，我这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好了好了，您放心吧，这些事儿呀我都安排专人去负责了。
5: 专人负责？
1: 对呀。
5: 他们解决不了，哎呦，找不着你，最后还不都得来找格日乐啊？
1: 这，
5: 他这次犯病，那全是因为累的。你一个人舍着命干就行了，你可不能再把他搭进去了。
3: 妈，咱干的是一件事儿，咱要团结起来，才能一起干呀。
5: 哎呦，你俩倒是民族团结了，一个蒙古族，一个汉族，格日乐。这些妈都懂，妈不明白的是，你们团结在一起好好经营你们的公司不行吗？啊，你们这是瞎折腾啥呀？那放着轻浮不想，非要建什么非遗小镇，现在好了啊，这家里的钱还不够你投资的呢，这贷款又那么难，还得管那么多破事儿。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俩都累成剩了，费力不讨好。
3: 妈，您别着急，小镇建设到了节骨眼上了，正是要件的时候。你看看纪伟最近都累瘦了，眼睛熬得通红。其实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好好休息了，您呀就别责怪他了。
5: 哎呀，我这不也是心疼你俩吗？纪伟，纪伟，
1: 哎，妈，
5: 你说你这是瞎折腾剩啊？你看看，这都把格日乐累得来医院了。哼，
1: 妈，您放心吧，这些事儿呀，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啊。您老啊，也得注意点身体呀。
5: 哎，这话说的简单，可做起来多难呢。建个小镇需要协调的事儿那么多，问题一大堆，千头万绪的，我是怕压得你们喘不过气儿啊。
1: 妈， 妈，妈，您别着急，别着急啊，这些我都知道。来，妈，您先坐下，我给您倒杯水。妈，您还记得李大爷家的虎子吗？前几天呀，他给我来电话了，还问候您老了。
5: 虎子？
1: 啊，
5: 记得呀，那孩子不是在北京上大学吗？
1: 哎呀，对呀，他现在呀，在北京可好了。
6: 听着贾继伟说起了虎子的事，贾母不禁陷入了对往事的

0: 你这爬山尿唱的能登上大舞台了。
1: 别吵别干活，这样干起来才带劲儿。
0: 说的对。
1: 哎，几位妈
0: 啊，
1: 你这是又给虎子送面人了来了啊？
0: 对呀。哎，虎子呢？
1: 哎，虎子快出来，你贾大妈给你拿来好吃的了。
2: 哎，马上。
1: 几位妈，
0: 哎，
1: 这市里把小的乡亲们，孩子过月岁，老人过寿，总是找你做面说、做面圈、做面套上的。哎，你这也忙不过来哇，有事儿你就招呼我和老伯伯来帮衬帮衬你。
0: 好，行。
1: 哎，几位妈，
0: 哎，
1: 你家几位可是了不起呀。
0: 哪儿啊？
1: 那天我看他在那牛皮上套花了一匹马，花凉花谢的，哎呀，有点狗头。哎呀，真是跟了他爹了呀。不像我家虎子，又不跟上我学草爬山雕，又不跟他妈学赶山子。
0: 别这么说。
1: 哎，这手艺呀，他看也不看，管也不管一下。
3: 你唱的那土调调，我阿妈做的这些烂毡子，谁稀罕啊？老土。
1: 你呀，你个臭小子，家里这手艺都是传男不传女，你这样以后还能指望上个你？
3: 你爱传谁传谁，反正我不学，我才不学呢。
1: 你，哎呀，
4: 妈，哎呀妈，我猜到您就在李大爷家呢。
0: 纪委回来了。
4: 哎，妈，您快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了。
0: 是啊，快给妈看看，快
4: 给。哎呀，您看，
0: 这是考上大学了。
1: 对呀，哎呀，考上大学了。哎，来，快给我也看看。
4: 哎，李大爷，您看。
0: 好事啊。纪委，你爹知道了吗？
4: 我刚回家，他不在呀。
1: 纪委妈
0: 啊，
1: 纪委他爹本来就是咱市里八乡有名的皮匠，这纪委考上艺术学院，他爹呀，可是要高兴坏了。
3: 有啥可高兴的？那不就是个皮匠吗？人家现在都是机器生产，谁还用你手工做的呢？
1: 哎，你这个臭小子，你有完没完？
3: 爹，纪委哥现在就在这儿，你问问他，上大学了还能回来当那个皮匠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这做的、吃的、穿的，这都是啥呀？这是白送都没人要，六月穿棉袄，你自找难受了吗？
1: 虎子，你胡说上了，我们这些老祖宗的手艺都是从你的祖辈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你想干啥？场面不记得赵家人忘了本了你？
3: 那非得跟上你们学这些烂玩意儿就好。我要考大学，我要上清华，上北大，我要出去见世面，我离你们远远的。哼，我回屋学习去了。
1: 哦，说大学好啊，有本事你们就都走吧。
4: 李大爷，上学和做事儿呀，我们两不耽误，都能做好。您放心吧，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奋斗，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
1: 哎，纪委呀，前天隔壁老七家那个木匠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哭成个泪人人。他说这也家里人也没有跟着学，也看着手艺就失传了。
0: 哎，听他说人家祖上还给古代大臣做过家具呢，那手艺十里八乡谁不夸。唉，可惜了，别说他了，就连我这捏面人的手艺要是没人学，也怕是要失传呢。
1: 是呀，我们村里的手艺人那么多，下脚都没人学。哎，这是咋了？
3: 靠手艺还能养活了家呢？
1: 哦，是啊，养着种田做买卖打工才能养家糊口，孩子们得上大学，我们这手艺活儿能做几天就做几天吧。
2: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雨涵由赵雅丽演播，王涛由裴晨演播，虎子由郭帅演播，李大爷由刁民演播，学生由米思佳、卢亚庆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涛、梁淑娟、李鹏、江向东、韩敏、靳科等，旁白刘杰，文学编辑张丽、王悦、严少军，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朱玉胜，播音胡少波，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二集。
1: 贾继伟生活的小山村还有很多民间艺人，那些精湛的民间技艺在耳濡目染中陪伴着他的成长，对他从事皮画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眼下许多优秀手工技艺都面临失传或找不到传承人的窘境，传统技艺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些问题也成为许多手工艺人一生的遗憾和牵挂。
2: 哎，妈，
3: 哎，
2: 每次想起那么多的手艺人呀，一天天的老去，很多民俗传统工匠人的技艺就这样丢失了。
3: 哎，
2: 我们现在建非遗小镇，就是想让像您一样的手艺人有归属感，有自己的家园。现在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非遗保护中心，在帮我们发掘、收集、整理这些项目，就是想让像您一样的手艺人后继有人，不留遗憾呀。
4: 妈知道，妈也是看隔日乐病了，一时糊涂了，替你们着急不是？
2: 妈，只要您理解就好了。
4: 你们放心吧，妈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我也学你们，把咱村里的手艺人啊发动起来，做好传承的事儿。
5: 妈，您知道吗？咱村的虎子呀，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了。
4: 哟，
5: 他的导师呀，就是我们非遗小镇的总设计师孙教授。过几天，他还要和孙教授一起来我们的小镇参观考察呢。
4: 是吧？小时候那么叛逆一孩子，没想到他最后竟学了研究文化艺术的专业了。
2: 是呀，妈。
4: 哎呀，这下你李大爷高兴，咱村的手艺人他都高兴了。
2: 对呀，国家社会文化发展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4: 对。
2: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才能有科研创新的成果呀。
1: 贾母的一番话让大家又陷入了沉思，如何让更多的人从非遗项目中深刻地感受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内蒙古的地域特色，让非遗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为之努力。
5: 纪伟，上午你在大学参加活动，同学们都关心啥呀？
2: 上午的活动啊，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没想到大学生们提了那么多很专业的问题，还有不少的同学呀，想到咱们小镇来实习，来实地参观学习呢。
5: 嗯，他们可都是年轻一代，思想敏锐，能更快地接受新鲜事物。真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呀。
2: 是呀，不过媳妇儿啊，像你一样的手艺人很多，但是有你这样超前想法的却不多，而且去付出行动的更是没有几个呀。
5: 我觉得作为一名手艺人，因为一直在做，才有了新的创意和灵感。
2: 是呀，这几年我走进校园，又被聘为高校的客座教授、签约教授，等大青山非遗小镇投入使用以后啊，我在小镇开辟几间教室，通过校企合作搭建平台，建立学校的非遗传习基地，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树立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
5: 这些我都懂，我们的记忆呢，的确需要接班人。
2: 对呀，我们建非遗传习基地呀，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动手实际操作，增加自我的认知和动手能力，这 这样，孩子们就可以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未来发展方向，还可以更多地培养孩子们的有责任、有担当啊！
5: 我们要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哎呦，你们总是这么乐观，我都被你们影响了。
5: 纪伟，你快去吧，小郑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处理呢。
4: 对对对，快去吧，这儿有我呢。
2: 哎，媳妇儿，那你输完液以后呀，就回家好好休息。
5: 嗯，
2: 妈，
4: 哎，
2: 那就辛苦您了。
4: 哎，
2: 我先走了啊。
4: 去吧去吧，放心吧。
2: 哎。
1: 贾继伟在筹建非遗小镇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众多手工艺人的一个聚合点，也能成为展现自治区非遗项目的平台。因为他深知，非遗文化需要一个基地来支撑，需要一个窗口来展示，而眼下急需要做的就是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众多工匠艺人的支持，一起来推动非遗小镇的建设和发展。
2: 哎呀，张主任您好啊。
3: 贾总您好。
2: 哎，大家好，你们都来了。哎，张主任您来了，我们的传习基地呀就有眉目了。来来来，快都请坐啊。
3: 贾总，这位是我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您对接工作的小陆。
2: 哦，小陆您好。
6: 哎，贾总您好，我是负责对接非遗小镇的政策咨询和宣传工作的，还有就是给咱们传承人来做好服务的，今后有啥事儿一定记得找我啊。
2: 好好好，行行，谢谢了啊，小陆，记着您了。
3: 那贾总，还有一些传承人因为有事没来，但是他们已经决定入住咱们的非遗小镇，他们的资料小陆都给你带来了。
2: 哦，
6: 贾总给您资料。
2: 哎呀，谢谢啊。
3: 那就先请各位项目传承人来讲讲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问题。
2: 对对对，好好。
7: 贾总你好。
2: 你好。
3: 这位年轻人是布艺的传承人张悦。
2: 哦，
7: 大家好啊。
2: 嗯，
3: 还有这位小伙子是丝编的传承人高虎。
8: 贾总来叨扰您了。
2: 哎呦，你好你好，欢迎啊。
3: 这位是青城糖画的传承人李永强。
9: 贾总好。
2: 哎，你好，这位我认识，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展览会上我见过他啊，他设计的一套黑色连衣裙非常棒。
3: 对，设计的很有特色，还获奖了。
2: 嚯，
7: 贾总我是山丹，这件裙子是运用了传统粘羊毛手工技艺，加上现代材质，融合了汉服、就唐装、纱裙的设计理念制作完成的，获得了展会的银奖。
2: 哦，山丹，哈哈，山丹呀，你要多拿上几件作品放在我们非遗小镇的展厅展出，一定会受欢迎的。
7: 张主任贾总以后就跟着你们干了。
3: 各位老师都亮出你们的作品看看吧。
7: 我先来，这件呀叫花开富贵，你们看这里的工艺需要通过十几道工序，剪、裁、缝，把不同材质布料进行拼接缝合，绣出的鲜花呀栩栩如生。其实我们的布艺呀又叫做布上的艺术，它就是用布、绸缎等为主要原材料来制作出来的。
2: 哦，
3: 不错。
2: 嗯，真好。
8: 那我也来说一说吧。我这件呢是龙凤呈祥，别看这一根根金属丝线都是没有温度的，可是编织在一起啊，这金龙银凤就活灵活现的出现在咱们眼前了。其实呢，丝编啊就是一种独特的编织手法，每一环每一圈之间的组成呢必须要做到井然有序，因为丝编呢是要求纯手工编织，所以中间啊更来不得半点马虎。可能你们眼中一根根笨拙的金属丝线，在我们传承人手中啊就能散发出一缕缕活跃的魅力了。
3: 嗯，
2: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
9: 我这个糖画呀需要现场制作，人们说糖画是民俗风情画，既能看又能吃，观之若画，食之有味， 唐画看起来是雕虫小技，实际上做起来是很难的。这个以后啊，我会给大家现场做唐画。
10: 到时候一定得看一看。
7: 纪伟哥，嫂子打电话跟我说了，我的粘羊毛作品各样带来了一件，用哪件呢？你们选就行。
3: 太好了，你们拿来的呀，都是绝佳的工艺品啊。
2: 是呀，真是太棒了。哎，张主任，我看要不这样吧，我带大家呀，直接到我们建好的展厅去看看，请大家去我们的非遗项目工作室，大家去给提提意见啊，看看怎么布局更合适。顺便呀，我也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非遗小镇。
3: 行，我们现在就去展厅。
2: 嗯，
11: 好，
2: 好，
11: 好，
2: 好，
11: 来，走，
2: 来，
11: 走，
2: 行。
1: 听着大家的赞叹，望着眼前的美景，贾纪伟不禁回想起当初决定打造非遗小镇的时候，也走访了很多地方。可是当他来到段家窑村时，他一眼就认定了这里。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充满了诗情画意。走在山路上，未来的构图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它美丽的轮廓，更加坚定了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决心。
7: 哎呀，你们看这个，真漂亮啊！
9: 我这可是第一次过来，这景色真美啊。
8: 等运行了之后啊，来参观的人肯定不少。
7: 这么美的地方，一下子就有创作灵感了。
6: 以前的五月来这儿，看到的就是稀稀疏疏的一座荒山。
8: 嗯，我刚才就思慕着啊，以前坐车路过这儿，怎么没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啊？
7: 哎，前面那些工人师傅们干什么呢？
2: 哦，这呀，是我们请来的园艺工程师，他们在做春季的植被维护。对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过去的植被确实是比较单一的，有的地方还光秃秃的。
3: 嗯，
2: 哎，对，你们往这边看。
7: 嗯，
2: 我们现在呀，这个地方被划为三个板块区域，都拥有自己的花坛草坪、树木绿篱。
3: 嗯，贾总他们在初期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既要改善生态环境，又要起到美化净化环境的效果。
2: 哎，对了，这边呀，你们看到的就是非遗艺术馆，前面的就是非遗博物馆。哎，对了，还有这边传统美食区，这里是手工艺区。
11: 哇，
2: 哎，你们再往这儿看，哎，再往那边，哎，那边呀，你看。
1: 贾纪伟兴致勃勃地带领着要和他一起创业的手艺人参观即将投入运行的非遗小镇。其实从当初规划开始，他就希望把这里打造成非遗活态传习基地，希望这个基地能真正从参观的民众和非遗传承人的角度出发，去探寻最有效的展示和传习方式。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起小镇布局和设计情况。
2: 来，大家看，前面呀就是非遗展馆了。展馆按照项目划分不同的区域，今后大家的作品就陈列在这儿。
7: 哎，看这外观设计，就有传统加时尚的感觉呀。
2: 是呀，旁边就是给你们准备搞创作的工作室，我们这些工作室啊都是对外开放的。
7: 哎呀，那太好了，咱们快进去看看吧。
2: 来来来，快请进。
10: 就是就是，咱们进来看看。对对，看。
2: 我们呀，就是要给广大的传承人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提高游客的参观体验质量。你们看，从里到外都有着传统文化的氛围呀。
8: 嗯，是啊是。看着这个环境，怎么有点像我小时候真实的生活场景呢？
2: 哎呦，对呀，这就是要给人一种历史感，加深人的印象嘛。
3: 嗯，贾总，这儿能集中展示多少项目呢？
2: 哦，我们这儿呀，能集中展现呼市及周边地区上百个非遗项目。
3: 嗯，
10: 这么多。
3: 除了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项目外，我们非遗保护中心还要把脑革、剪纸、烧麦制作技艺、蛋雕啊等等不定期的拿到这里来展示。
2: 哎呀，谢谢张主任，谢谢非遗中心大力的支持呀，有了政府的扶持，我们的基地一定能做得更好。
3: 嗯，我们每逢传统节日，包括我们的24节气，我们都要准备组织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让更多的人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啊。
2: 嗯，我们非遗小镇不光为大家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还要呀把这些活动组织得丰富多彩。
7: 贾总呀，其实我一直有点担心，这段嘉窑距离呼和浩特市城区有点远呀，我们来这里成立工作室，你说这万一没有人参观也没有市场怎么办啊？
11: 是啊，
12: 我也有这个顾虑，虽然这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但是要是来的人不多，我们投入的成本是不是太大了？毕竟我们的作品啊都是手工制作的，我担心没有回报得不偿失啊。
3: 嗯，
2: 你们的担心呀都是正常的，万事开头难嘛，我给大家讲讲我的运营思路，你们呀就不这么想了。我们是
13: 贾总
2: 呀，
13: 贾总，你看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人啊？
2: 哪儿啊？
14: 就是啊，咋这么多人？
2: 哎，这是
14: 他们干啥？
1: 原来在村里开小饭店的几家农户收到了环保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完成没改电没改气的任务。他们误以为是非遗小镇的建设影响到了他们，于是就集体决定找贾纪委来解决。
15: 纪委，可算是找到你们了。
2: 俊平哥，香秀姐，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16: 贾总，咱们就打开铁窗说亮话啊，村里准备开农家乐，村民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大家非要见你一面，跟你叨唠叨唠了，让你有个交代。
17: 就是，
15: 这咋也不能因为你们开个小账就非要逼着我们改地改气吧。啊，我们在烧炭也有几十年了，这一中午一晚上就烧那么一会会，就飘的那么一点点炭烟，哎，是把你们的山熏毁了，还是把你们的树染得不落了？
18: 就是
19: 就是，
2: 香秀，这
20: 香秀姐，
15: 哎，不瞒你说啊，我们今儿个来这儿就是想和你理论理论。
17: 对啊，就是，
21: 对的了。
20: 哎，没改气没改电，这不是好事儿吗？
15: 好事儿。
20: 哎，大家别急，我给大家说道说道。
21: 你说
20: 啊，这是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对燃煤散烧进行综合治理，采取集中供热，煤改电的清洁方式进行集中供暖。现在呢，国家推行环保政策，我们得支持呀。
15: 哎，
16: 这环保要求必须改，开得风清快了，
15: 就是，
16: 让我们多花钱，你们多挣钱，哎呀，你们这安的省心，
15: 就是
16: 啊，
15: 是
16: 呀。
22: 集中供暖，煤改电我们同意，家里是不用生火，劈柴买煤炭了。可是我们家开饭店多少年了，都是用的火炉子，一年下来花不了几个钱，我们早就习惯了。
15: 就是，
16: 哎，就是嘛，你们可会说了。我们这儿的饭店一年就开个3-5个月，就是点时间，你还要改个店，这那电费得花多少钱？我看呀，能抓就就抓就抓就啊！大家说是不是？
15: 就是
21: 就是
15: 就是
21: 就是，
15: 我也是这么个认为的。你们说，我们这个农家乐就靠这非遗小镇的游客来混活了啊？这小镇是建起来了，咱以后也不知道一天能来几个人呀。我看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啊。反正也没多长时间了，
21: 都是的。
2: 那其他叔叔婶婶，你们的意见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来的游客能不多呢？怎么知道我们就只能开几个月呢？
15: 那是知道了，我们也一样的。
23: 我就是跟着来听听。
24: 我的意见是，能不改就别改了吧。
2: 哎呀，叔叔阿姨们，听我给你们说道说道行吗？
21: 你说
16: 、
21: 哎，
2: 这个问题呀，也是我们入驻非遗项目传承人心里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一旦进驻这里的工作室， 人员费用、车马劳顿，这些呀都是需要花销的呀。
11: 将来人多不多，我们也是估摸着说呢。
2: 非遗小镇运行之后呀，一年四季都会向社会开放。你们看，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非遗传承人呐。
15: 哎，纪委，咋像是个非遗传承人呀？
2: 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手艺人。
15: 手艺人？
2: 对呀，你们看看，我们呀在这展厅摆放的这些物件啊，再看看你们手里拿的这些物件。
11: 我看看，
2: 你们说说啊，你们喜欢不喜欢呀？啊，
22: 我看看。
2: 对呀。
22: 哎呀，看那人家这金龙金凤咋别的了，这么小。
15: 哎呀，你们快看快看，丫丫娃，你看看见这个妹妹绣的真是生了。这花绣的真显人了，
17: 哎呀！哎呀，你们快来看这儿呢，这儿可咋就个迷人人了
15: 呀？你咱手太巧了吧？我绣下的还让家咱没法比，真是在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哎
3: 呀，各位叔叔婶婶，你们看到啊，就是我们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叫面塑。
18: 嗯，

0: 设立天才妈妈梦想工坊，帮助更多的妇女啊完成培训，实现就业。你们学会了也可以来参加，也可以来展示你们的手艺啊。
1: 哎，那我问一下，那做这个东西能挣钱吧？
0: 能呀。
1: 哦，这是啊，哎，意思是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艺挣钱了啊？
0: 对呀。哎呀，哎，
1: 这是
2: 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位呀，就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主任。
0: 大家好，
2: 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归张主任管。
1: 哎呀，怪不得
3: 了，
1: 怪不得了，这话句句刷到我们心坎里头。
4: 哎，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天花乱坠。我看这些，就不就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花吗？除了现在家里的老人，谁还做这些了？你们这是日哄睡了，靠这能挣钱？哎呀，不要骗人了，你们几个上了当。还闹不机密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懂得个上，这干让我闹不机密，你还不让人家说一说啊？来来来来，不要听他的，你们都悄悄的啊。下面让咱们赵主任给大伙儿好好的刷道刷道，看看究竟行不行。
5: 哦，刷吧，刷吧，刷吧，刷吧，刷
6: 吧，到底是咋的回事？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张月由赵锦红演播，香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高虎由杜浩章演播，山丹由冯国立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月、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

0: 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

0: 酷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 北风精神

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

0: 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三集。
1: 大家伙安静安静啊，下面啊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伙讲讲。
2: 乡亲们，我给大家说说，以后啊每到传统节日和二十四节气日，我们都会在非遗小镇举办一些大型民俗活动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会吸引很多人来参观游玩。我们从春节元宵节的年俗活动就开始了，一直要延续一整年，到时候你们这几家农家乐怕是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呢，你们可是要做好准备啊。
3: 真的吗？
1: 大家呀先别着急啊，我已经联系了村委会的王书记，下午就去找他谈谈，过些日子给大家举办一个农家乐经营培训班，还要给村里呀搞路灯亮化，村容美化呢。
2: 哎呀，咱越听越带劲了，给我们配上上呀。
1: 我们村民培训班首期给大家讲怎么接待好游客，吸引更多的回头客，用干净整洁的农家乐和村民的新形象迎接八方的客人。
2: 通过大家的努力，展现咱们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乡风文明建设来助推乡村振兴。就怕到了周六日节假日呀，你们忙也忙不过来呢。
1: 培训的时候啊，我还会邀请专业人士来给大家伙呀算一算煤改电的具体费用，改完之后有用电的补贴政策，算起来都差不了多少。关键呀，这煤改电之后，你们的饭店环境会有更大的改变，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来的人不就更多了吗？
4: 哎，
5: 算得可不赖了，就怕到时候个拉车鬼没眼的事儿吧。
2: 这话你到了你嘴里头，咱就变了味儿了，就看你那个犟气吧。
6: 少点开吧。
7: 哎呀，
2: 能拉我就见
8: 了。要不那
2: 乡亲们啊，我们这个大青山脚下的村子里啊，咱老百姓需要人才引进，也需要人才的引领，来带领我们改变村容村貌。你们好好干，肯定有盼头。
1: 我们大家呀，一起努力，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把咱们段家窑早日建成一个美丽乡村。
9: 环环，
2: 你们看家中这儿这么多人，咱们快缓缓的先走吧，不要影响人家老板们太正事了啊。
5: 哎呀，纪律看错本，怎么走着瞧啊。
2: 快缓缓先回吧。那家中
1: 啊，
2: 你先摸吧，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好，
8: 行吧，这事行吧，这事，我们就走了啊。
2: 走了啊。
1: 好嘞，大家伙呀，你们

0: 都慢走啊。小刘，快帮我送一送。
1: 好好好好，大家放心啊，培训班授课的事儿联系好了，我会让村委会通知大家，到时候大家都可要来呀。
2: 没问题。
3: 望着村民远去的背影，贾纪委暗下决心，一定要和村民一起，跟村委会、区政府一道，共同努力发展经济，真正的让老百姓看到希望，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解决就业问题，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美丽家园的成长。
4: 各位老师，关于非遗展厅的布置，还有建立项目工作室，你们还有什么困惑？还有什么需要解答的问题？下面就抓紧时间说说吧。
5: 贾总，今天的收获真的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几位老师们，你们有没有增强了信心啊？
6: 有，我们有信心，今后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创作区了，也是非遗的体验区。
7: 哎呀，等我回去好好选一下，把最好的作品放在这里好好展一展。
8: 我们也想一想，开展一些什么活动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非遗小镇参观、学习、交流。
5: 贾总，今后我们也可以把那些需要抢救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引进来，免费对外开放，这样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啊。
0: 是呀，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也是我们传承保护非遗文化的初心。
4: 这也是我们当代手艺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啊。
3: 送走了张主任和参加讨论的匠人们，贾纪委思绪万千，回想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贾纪委更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就连妻子格日乐走到了身旁，他都没有发现。
9: 纪委，
0: 哎，媳妇儿，你咋来了呢？
9: 我来陪你吃饭啊。
0: 为啥呀？
9: 我还不了解你呀。
0: 啊，
9: 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0: 哎呀，亲爱的，还是你心疼我，这些日子呀让你受累了。哎，你胃还疼吗？
9: 不疼了，好多了。
0: 来，媳妇儿，你坐下。你呀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啊，你要是难受，老公不是也很心疼吗？
9: 这还差不多。对了，纪委，我刚上来的时候遇到村里的香秀了，给咱送来几件东西，他就在外屋，我过来喊你一起过去看看。
0: 啥东西啊？
9: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行，咱们去看看。
9: 贾总，你们都在了啊？
0: 哎呀，香秀你好。
9: 贾总，你看我这个人性子急，今天上午来了你们这儿，在中午又倒跑过来了。
0: 哎呀，香秀，别见外啊，这小镇呀就是咱村村民的家，你随时都可以来呀。
9: 哎，贾总
0: 啊，
9: 我上午看了你们展厅的展件
0: 啊，
9: 又听了你们讲了那么多非遗的事儿，
0: 嗯，
9: 我就想起来我家也有几件物件。
0: 哦，
9: 都是我老爷爷留下来的。
0: 是吗？
9: 我听我奶奶说这些东西可是老古董了。
0: 哦，
9: 回到家我就赶紧给拾掇出来了，我想这些东西放在我家也没上用，兴许你们的展厅能用得上。你看，你们快看看有没有用。
10: 我看看，这好像是件驼毛口袋。
9: 对，就是驼毛口袋。我奶奶说呀，它是当年走西口驼队找粮食用的了。
0: 哦，当初呀我来这儿选建小镇地址的时候，我就听同行的专家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古驼道白道川历史人文遗存，是咱们呼和浩特古规划城驼道上的一个点。
9: 哎，那你再看看这个是什么。
0: 来，
10: 这件看上去好像是件装茶叶的包包啊。
0: 来，给我看看。啊，这个应该是能放红砖茶的。
9: 再看这件。
0: 我看这个呀，我还真搞不懂它叫什么，不过呀我感觉应该是给骆驼使用的物件吧。

0: 能用得着吗？用得着就给你们留在这儿。
1: 香秀姐，用得着，用得着，行行，
0: 你们有用就行，那就都给你们留下。
1: 香秀姐，我和纪委商量一下，完了安排人给您送点钱，这个我们可不能白收。
0: 葛日乐，看你说的，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咋嘛？可是也夹扔了。
2: 哎呀，对呀，对了，香秀姐啊，这些东西咱们村其他人家还有吗？
0: 这有呢吧？
2: 啊，
0: 郑虎，郑虎，
3: 哎，
0: 你不要躲在外头了，赶紧进来。
4: 哎，俊虎还在外面呀、啊，快进来呀、啊！
1: 俊虎，来来，快进来。
5: 葛日乐，贾总，哎，你看看这，我了解小秀拿着东西来找你嘛，我就刚过来了。也没好意思刚进来，哎，这些东西我们家也有。
1: 俊虎，以后别见外，咱们是一家人，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啊！
5: 哎哎，好了，以后我有事儿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你们说这东西有用，我回去找出来都给你们送过来。
4: 哎呀，有用有用，你们回去呀，给乡亲们宣传宣传，我们呀花钱都收过来。
0: 哎呀，花上切了。不要钱，都给你们送过来。
5: 哎，需要长相的给点也行。
4: 香秀姐，俊虎哥，应该给。正因为呀，咱们是一家人，更要互相帮扶呀。啊，你们呀，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5: 哎，小秀，咱们快走吧，回去好好找一找。
0: 哎呀，好你个俊虎！哎，我们就。先走了啊！
4: 哎，好嘞，好，那你们慢点啊！
5: 哎，好嘞，
0: 哎，好，
4: 没事常过来玩啊！
5: 哎，好的，
0: 哎。
6: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稳定的精神基因。贾纪委感悟到，万里茶道上发掘、整理、收集实物。是他应尽的文化责任。
1: 纪委，你是不是又有新的创意了？
4: 是呀，当初我们的远景规划有这样一条，要用3到5年的时间建设万里茶道驿站，因为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也就没有考虑怎么去做。
1: 那你现在有想法了？
4: 哎，现在呀，我在想，这个小镇的贷款资金都没有落实，下一步咱们怎么建设小镇？当务之急呀，还是银行贷款的事儿。刚才小刘说，银行的客户经理于经理过来了，咱们呀，还是赶快去财务中心看看吧。
1: 嗯，那我们赶快走吧。
4: 哎，快走。
7: 哎，于经理
1: 啊，
7: 你听我说啊，我们飞小镇在建设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动用了公司的全部可用资金，可是现在呢，仍有很大一部分的资金缺口。我们也向多家银行提供了贷款申请材料，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复。
1: 嗯，
7: 于经理啊，今天你也来到了我们的非遗小镇，这是我们的董事长贾纪委、总经理葛日乐，现在呢，当面我们沟通一下好吗？
8: 哎，好。
4: 于经理你好。
8: 你好。
4: 我们大兴山非遗小镇给您提供的贷款材料你也都看过了。
8: 嗯。
4: 我们的小刘呀也多次和您取得过联系，可是怎么一直没有收到准确的回复，您看能不能尽快帮我们办下来呀？
8: 贾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审核了你们的材料，您看你们提供的抵押物一个是皮画艺术品，这艺术品不好估价，所以不能作为本次申请的抵押物。另一个是小镇的农村房屋，因为你们是租赁形式，是租赁合同，所以也不符合抵押条件。
4: 啊，这
8: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当面告诉你们，抵押贷款没通过审核。
4: 哎，这
7: 哎，于经理，您说我们的艺术品不好估价，可是我们这艺术品有的能卖几万，有的能卖到上百万，怎么就不能抵押呢？
8: 我们也多方打听过了，也向上级汇报了你们的情况，可是你们抵押的这些艺术品放到我们这里容易损坏，一方面我们现有的条件没有办法保存，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办法鉴定，现行条件下艺术品是不能做抵押物品来贷款的啊。
7: 于经理啊，我刚才也带你参观了我们的非遗小镇，
8: 嗯，
7: 你

0: 人家都马上建成了，你们担心什么吗？你们是不是担心我们的还款能力啊？你看，咱们就不能行行好来支持支持我们的文化事业，支持支持我们的非遗小镇呢？哎，我们现行的政策和贷款规定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也很想帮助你们，但是实在抱歉，您这真的不符合条件，哎，我也无能为力呀。哎呀，于经理啊，
1: 既然您这儿没有通过审核，那我就再问一问其他银行和信贷中心吧。
0: 刘主任，我感觉你这个难办，你这风险评估就通不过。
2: 哎，
0: 我们的政策和规定是一致的，不管你找到哪儿都不可能贷得上款呀。
1: 于经理啊，您再给想想办法吧，我们真的是急需这笔钱啊。
0: 哎，现在肯定是这个结果了。哎，
3: 那于经理，麻烦您了。哎，小刘，既然贷款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别在这儿纠结了，赶紧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好，
2: 我们既然选择了建非遗小镇，小镇都快运行了，走到这一步，不管是找朋友借，找亲戚借，还是寻求融资合作伙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纪委，
0: 从开始创业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学会了独自面对。在艰难再曲折的路，我们也要走下去。
3: 对，
0: 贾总，我刚才参观了你们的小镇，我感觉很震撼，也深受感动。我相信你们的事业一定能做大做强，你们的非遗小镇也一定能成为咱们呼市的旅游打卡地。
1: 我们一定会的。
0: 我回去后再向上级汇报，
4: 真心的希望能帮到你们。好，谢谢于经理啊。谢谢于经理。我相信呀，办法肯定比困难多。对，回家的路上已是华灯初上，远处的青山葱茏的树木都留下了它美丽的倩影，在一排排路灯的映衬下，大青山非遗小镇格外的明亮 和温馨。就近的村民三三两两在散步，村文化活动室还隐约传来了微风锣鼓和村民唱戏的声音。
2: 老公，你说假如我们没有打造这个非遗小镇的话，我们会不会一直像刚毕业那会儿
3: 一起做皮画，一起搞创作啊？哎，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咱俩都是皮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假如一门心思的去打造精品，就做好皮艺这一项，那现在会不会就不用这么忙了？是呀，当初咱俩满心欢喜的成立公司的时候啊，不就想着
0: 用创新带动产品发展，想着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做大做强嘛。哎，当初我们敢闯敢干，信心满满，干得热火朝天的。
3: 是呀，
2: 可是现在建小镇不仅花光了公司之前挣下的钱，还得想办法借钱融资，把自己搞得那么累。纪委，打造非遗小镇你后悔了吗？
4: 我不后悔。我记得有一位老师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很多非遗项目都陈列在博物馆里了，
2: 那我们就只剩下遗憾了。有些记忆是属于个人的，有些记忆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有些记忆如果没有传承，他们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民族的记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活下去。格日乐的一席话唤起了贾纪委的回忆，此刻 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呼和浩特非遗传承人的群像。
0: 们的身上流淌着保护传统文化的血液，还有着保护传统文化的情怀和责任。
1: 我是传统刺绣传承人，现在的孩子呀，连针都不会拿，别说绣了。
2: 我是太平鼓舞传承人，我今年已经75岁了。太平鼓舞这门艺术正面临着断代的危机。
3: 我是口簧传承人，口簧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它，口簧正面临着失传的窘境。
4: 我是民间木嵌技艺传承人，现在只有我们父子俩在做民间木嵌技艺。
5: 我是胡家传承人，我一定把我父亲传给我的胡家练习好。
6: 我是赛汉剪纸传承人，
7: 我是八角鼓传承人，
8: 我是河雕技艺的传承人。
7: 我们都是非遗文化的优秀传承人，我们一定要建设好传统文化的传习基地。
9: 我们要把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承先祖们的文化遗产这项工作做好，并让这些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都得以传承。
10: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我们在路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香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于经理由王亚苏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悦、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荣，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四集。
1: 纪委，是孙教授，快接。
2: 啊，是吗？哎，喂，孙教授啊，您好，您好，哎呦，您好。
3: 啊，你好啊，纪委。今天呢，我刚好在呼市开会，明天晚上的机票回北京。你们现在有空吗？见个面吧。
2: 哎呀，有空有空，孙教授啊，您在哪儿啊？我和格日乐现在就过去。
3: 好，好，好，我在内蒙古饭店508房间。
2: 哎，好嘞，好嘞，孙教授，马上就到。
3: 好。
4: 贾纪委在参加中央文化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培训的时候，就听孙教授介绍了全国各地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打造文化产业园的真实案例。经过实地考察，贾纪委认定孙教授为大青山非遗小镇的总规划设计师，他们制定了整体发展远景纲要。
1: 508房间，就是这里。
2: 哦，敲门吧。
5: 哟，来了，来来来，快里面坐，坐下说。
2: 哎，孙教授您好。
1: 孙教授，
5: 好
2: 的，
5: 好
2: 的，
5: 好好好。
1: 孙教授，您什么时候从北京来的呀？
5: 我前天来的，我是受邀参加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工作的，正好啊，带来了非遗小镇的远景规划报告，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1: 哎呀，那太好了。
5: 我感觉啊，你们非遗小镇的定位，从现实文旅融合的角度出发，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拿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旅游业来说的话，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是最好的一个文旅项目，也可以呢做成融合乡村振兴的一个案例。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想呀，如果能够打造好小镇，它既能够增加附近农民的收入，又能够把农民废弃的房屋进行整合利用，还有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改变村民过去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使那儿的环境变得更美、更整洁、更文明，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呀。
5: 对，你们的小镇啊，马上就要运行了，这几天啊，也是最要劲儿的时候，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啊，也一定不少吧。
1: 是呀，孙教授，被您说着了。我们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5: 嗯，怎么说？
1: 小镇规划您也了解，小镇过几天就要开业了，纪委呀想多上些项目，可是我们的后备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因为我们的抵押物是皮化，不能做抵押，也批不下来，我和纪委呀急得到处求人借钱呢。
5: 嗯，这个呀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当下我们的银行啊还没有设立使用艺术品做抵押物开展的信贷服务，不过我听说他们也正在开展市场调研，专家论证，也许过不了多久啊，这项业务啊就可以办理了。
2: 是吗？哎呀，这太好了，有了专项贷款，我们的理想就可以插上腾飞的翅膀了。
1: 可眼下怎么办呀？
5: 从远景规划来看啊，你们的建设区域项目共有30多项，对吧？
2: 哎，对对对。
5: 根据你们的财务情况啊，我建议啊，这些项目分3到5年逐步实施，像影视拍摄基地等等项目呢，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你们要先从最能体现非遗小镇文化艺术特点来入手。第二年，主推茶马驿站项目，分步推进，这样你们的事业才能像滚雪球一样逐步做大做强。
1: 嗯，
5: 这样做不仅仅呢是缓解了资金的问题，由于分步实施，有项目可以根据新的形式和落成项目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去弥补一些不足，这样呢在今后的建设中可以不断完善修改规划设计。因为看到现实场景， 也许更能启发和改变人们思维定势，达到一种最高的艺术效果。
2: 哎呀，孙教授呀，您说的太好了，的确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啊。
1: 那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看看哪些项目今年是必须完工的。
2: 嗯，
1: 您帮我们也一起看一看。
5: 好好好，那就明天上午吧。
1: 行，孙教授，那明天一早我们来接您。
2: 对对对，
1: 您现场指导，我们心里呀就更有底气了。
2: 是呀。
5: 好，行，那我明天一早就过去。
2: 哎，好嘞。
5: 好。
4: 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山上的树木展开了黄绿嫩叶的枝条，桃花、杏花、丁香花竞相开放，大青山非遗小镇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今天一大早，贾纪委就邀请孙教授来到了大青山非遗小镇实地现场参观。
2: 孙教授啊，您看，这些呀，就是我们今年要完成的项目。

0: 您看，
1: 嗯，
0: 这是非遗活态传承馆，还有非遗美食文化研究基地、油画研修基地，还有这儿中化国检内蒙古中心、民俗体验区，还有这个内蒙古传统工艺工作站。
1: 嗯，哎呀，真是非常好呀，和我想的一样，这样非遗小镇的灵魂就能体现出来了。
0: 是呀，这里呀是我们远景规划第二期项目实施的地方
1: 啊，就是那个敕勒川万里茶道老街巷一带一路的项目吧。
0: 嗯，对对对，
2: 就是那个项目。
0: 孙教授啊，我们想依托万里茶道上不可或缺的一些重要元素，来发掘整理万里茶道的历史文化。
1: 我建议你们还应该邀请有关专家研讨一下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一带一路的关系。我认为在民族融合的历史阶段，呼和浩特从来没有缺席过。
2: 这个建议好呀。
1: 是呀，
2: 等小镇投入运行后，我们可以多开展一些纪念活动。
0: 对了，孙教授啊，有人专门给我们送来了几个物件，看上去呀像是驼夫们使用过的，所以呀我们打算在附近去广泛的收集整理这些食物，用这些食物放在驿站里，让看到的人呀去回味演绎发生在古老商道上那些传奇的故事。
1: 好啊，
0: 通过驿站来再现昔日商路上的那种盛况。
1: 嗯，
2: 我们也想利用这个好好研究一下您说的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一带一路的关系。
1: 嗯，
2: 这个命题。
0: 嗯，孙教授啊，我们大青山非遗小镇准备建设的区域共有30多项，我们计划先从一些主要的项目入手。孙教授您看，
1: 嗯，
0: 这里啊就是要建设阴山岩画谷，在这个的后边呀我们刚好要建设的是万里茶道驿站。
1: 好，
0: 等我们完善之后就可以完整的实现它的相关功能了。
1: 好，不错。
0: 其他的像是巾帼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红色记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基地等项目，我们呀也会马上跟进的。
1: 好，设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基地，你们非遗小镇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呀，你们就是最好的实力。你们俩一位是汉族，一位是蒙古族，你们的小镇又吸收了很多不同民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入驻，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共同奋斗啊，你们不简单呐。
0: 孙教授啊，现在我们这儿啊已经有10几位不同民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准备入驻了，我想今后我们的这个小镇将面向全区吸引更多的项目入驻非遗小镇。
1: 我认为关键是共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你们一定要把握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精髓，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孙教授啊，我们也真的希望能够为我们呼和浩特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室做点实际的工作。
1: 还是我们的贾纪伟同志思想觉悟高啊。
0: 哎呦，
1: 哎，纪伟，
0: 哎，
1: 葛日乐，
2: 哎，
1: 我也希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你们能够把非遗小镇打造成一个对外展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啊。
0: 嗯
2: 嗯，
0: 好的。
1: 这几年我们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许多新的政策，每年都有国家和自治区补助资金，都是针对具体的项目和工坊来实施的。比如
3: 孙教授的到来为非遗小镇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孙教授介绍的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像一股清凉的泉水在贾纪伟心中流过。当贾纪伟和格日乐来到回民区段家窑村委会会议室的时候， 这里已经坐满了驻区企业代表和村民代表以及村委会全体成员。看到他们两人走进了大门，村委会王书记赶紧迎了出来。
4: 哎呀，贾总，葛日乐，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村委会啊，参加我们的村民议事动员座谈会。
2: 王书记您好。
4: 你好你好。
0: 哎呀，我们是不是来晚了呀？
4: 没有，准时到达。今天的会议呢，我们还邀请了回民区的驻区企业家、呼和浩特市燃气热力公司工程师孟总，还有啊市文化局张主任和我们回民区的马副区长来参加座谈会，帮助我们村呢商讨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的马区长呀和孟总他们提前来了半个小时了，是为了先和大家交流这个煤改气煤改电的事情，
5: 给大家介绍了
4: 请进
5: 燃煤散烧综合治理煤改电改造工程的规划情况。
0: 谢谢啊。
5: 根据呼和浩特市环保规划，我们将利用两年的时间全面开展空气质量污染整治攻坚战，解决禁燃区内的燃煤散烧问题。按照实施方案啊，改造呢将通过采取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取暖方式，淘汰散煤取暖，达到清洁采暖供热，解决燃煤散烧造成的污染问题。刚才孟总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国家、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财政补贴政策。我们的非遗小镇呀，要先行一步。村里的农家乐和部分区域将开始铺设管网，费用由村委会和驻村企业先行承担。
6: 好，
7: 好，好，好，好。
5: 另外啊，我想先告诉大家煤改气、煤改电的信息。在用电价格上，政府有补贴，企业也有所承担，我们村民自己负担的就很少了。这样就能极大的降低煤改气、煤改电的费用，大家今后使用起来和你们过去相比烧煤炭就没有太大差距了。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非遗小镇挂牌的事儿吧。王书记，
4: 哎，
5: 你先表个态。
4: 哎，好。那再过几天呢，大青山非遗小镇就要开业了。格乐皮艺有限公司作为我们的驻村企业，我们村委会啊一定积极支持。从现在开始，小镇驻村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们村干部呀要主动作为，在全村营造起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关爱关心的友好氛围。
5: 那下面请纪委格日乐啊给大家说说，你看看你那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提一提。大家伙呢，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提一提。
8: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非常喜欢咱们段家窑村这个地方。之前我多次和咱们内蒙古民俗方面的专家学者及非遗传承人沟通和交流，并带领团队沿大青山南路实地考察40多次，最后选定在大青山下建设中国第一家露天非遗博物馆——大青山非遗小镇，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能够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9: 那贾总，你给俺们说道说道啊，咱们在非遗博物馆是个做什么的了？
8: 我们的非遗艺术博物馆啊，分为非遗博物馆、非遗艺术馆，总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我们现在收藏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物多达500多件。
9: 哦，那就是挂了牌以后我们肯定去看看个了。
10: 就是都得看看。
8: 馆内陈列有啊生产生活用具、传统服饰、民间乐器、工艺品、皮艺作品，生动展现了农耕文化的历史变迁。
2: 哎，贾总，我上午去宰厅找你吗？你们说的那个布贴画刺绣上的，哎，我们村儿也有不少姐妹了，她多少也会弄点儿， 就像这种的，我们能不能去学习学习呀？
8: 哎呀，能呀，香秀姐啊，我们将在非遗小镇定期举办相关技术培训班，比如啊，我们和妇联开展的女性就业培训，还有我们会根据不同非遗项目的不同需求推出技能培训，到时候啊，大家可以选择性的来参加呀。
6: 好，
8: 谢谢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呀将携手村委会开启一种致富新模式，我们将优先为就近的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我们公司的工人工资月均在3500元以上，只要大家有就业需求，我们就会优先安排岗位。我想啊，通过我们的企业带动就业，不仅能为村民解决眼前的收入问题，更多的是啊，让大家能够掌握今后生存的一技之长，真正形成长效机制，彻底的解决脱贫难题。再次呀，也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啊！
7: 哎，马局长、贾总啊，我也想说两句了。
2: 哎呀，俊平，你也看见了吧？再就是你骑驴看的唱板，这下让你有结果了吧？啊！
7: 哎呀，都说了。哎呀，我这儿才闹机密，这原本以为是拉出轨没影的事儿，可如今咱这骑驴看唱板登上了，我俊平也不想登上了好光景呀。我一个庄户人，的确不懂什么是个非遗，更不懂你们接着小镇是做甚。这是几天，我没事干就往那山上跑，往咱们小镇去看。今天在这会所听你们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贾总、葛月乐，当着大伙的面，我表个态，以后我一定带头支持咱们小镇的工作，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上，我第一个去干。
2: 好，小平说得好，我们也支持你。
8: 好好好，谢谢俊平，谢谢乡亲们的支持。我再来补充上几句啊，今后呀，我们非遗小镇的二期、三期逐步建成投产后，公司还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我们还将呀，通过举办专家讲座、网络营销等等方式培养一批致富能手，发挥投雁效应，带领大伙呀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请乡亲们多多支持啊！
4: 下面我们请马区长讲话，来，大家欢迎。
11: 谢谢各位对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力支持啊，感谢各位民营企业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起步之年中，走就业扶贫、产业扶贫的路子，能让我们的村民直接受益，让老百姓在劳动中体验改善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回民区啊，是全国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示范区，希望非遗小镇能聚集更多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地满足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筑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6: 好，
3: 原座谈会的热烈气氛感染着贾纪委，市里、区里两级文化部门、村委会的表态发言，让贾纪委看到了希望，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心。
11: 6月9号就是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由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回民区委、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 即呼和浩特第二届非遗项目精品展示展销会活动。

0: 就定在我们段家窑大青山非遗小镇举办。这一天，我们的大青山非遗小镇也将举办揭幕仪式。揭幕仪式后啊，我们的非遗小镇将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家非遗小镇。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次活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1: 好。
0: 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散会。
2: 哎，这一下咱们村儿可厉害了吧？
3: 就是了哇！
4: 哎，你们农家乐肯定要重新装修了哇、
5: 啊！就是。
2: 哎，俺家也装修了。
5: 老乡的呀，
2: 哦。哎，这下好了，
6: 这下好了，拿好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孙教授由阿穆勒演播，马副区长由王泽明演播，香秀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200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开心的一天。

0: 好生活。
1: 我叫石正岸，来自江苏，在杭州做外墙清洗这一行已经有十年了，大家都管我们叫蜘蛛人。做这栋楼嘛，耐心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栋楼楼层高，45层，一趟的时间也有5个多小时，一天下两趟的话也要20来天了才能做好。夏天嘛就是很热嘛，气温在30度左右的时候嘛，玻璃上大概有40度这个样子，那个热浪阵阵扑过来，气都喘不过来，那种感觉的话真的是那种生不如死的体验，直接想跳下来都有这种感觉。就很冷嘛，手都不想伸出来，冻死了，那个西北风一吹，哇，手指头都冻掉的感觉。每次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静下心来想，既然选择这一行了嘛，就是要把它做好，不能半途而废嘛。做这一行不光需要耐心，小心也是最重要的吧，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在上面挪绳子的时候，放绳子的时候，都是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就是风吹起来，人嘛像风筝一样的吹出去了嘛，就是很危险，然后那个力量又缓回来了，就容易撞到墙上，是吧？今年从武林广场到钱江城，每次站在城市的制高点，就能感受到杭州的变化。虽然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每次看到正亮的外立面的时候，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2: 整点天气资讯。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整点资讯。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方面的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未来一周我们的东部南部多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而西北部地区没有有效的降雨，旱情会持续。具体预报是这样，在6月27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8号到30号，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而7月1号到3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27号，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到5级。而在27号夜间到28号夜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偏北风4级，东部地区偏南风4级。接下来走进其他旗县市区，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满都拉土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阿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度。萨哈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米安土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回到蒙府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在今天早间到夜间有小阵雨，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30度。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5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你好周末，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为大家送出的周末节目行程。那么在6月27号的早间，主持人阿蒙将陪伴各位，再次问候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手边的资讯内容。首先回顾一下刚刚和各位分享到的天气情况。今天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到5级。锡林浩特市呢，在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好，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新闻内容。首先关注锡林郭勒新闻。第一条，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成效显著，锡林郭勒羊品牌授权企业呢达到了27家，锡林郭勒奶酪品牌的授权主体呢达到了105家，线上电商直播实现了品牌产品销售额1676万元，线下门店的销售额呢超过了4500万元，助力2家授权企业与中石油分别签订了3000万元与120万元的产品销售订单，品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近日呢，锡林郭勒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适老化改造领域各类的违规违纪、侵害老年人利益问题的线索。那么关于这条新闻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具体来分享一下哈。为筑牢养老服务民生保障底线，扎实推进锡林郭勒盟适老化的改造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监督，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适老化改造领域各类的违法违纪、侵害老年人利益问题的线索。有关事项具体公告如下，受理范围呢是在2021年以来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当中，资格认定不准、优亲后友、虚报工程、虚报价格等等行为。另外，举报须知，欢迎广大群众、企业及社会各组织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供有效线索，提倡实名举报。举报人呢，应该如实反映情况，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虚构以及夸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举报时，请尽量提供详细的线索信息，包括被举报对象、事件发生时间、具体问题描述、相关证据材料等，便于工作人员核查反馈。本次举报呢，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长期受理，工作日受理时间为上午8:30到12点，下午2:30到5:30，而全盟各级民政部门的举报电话来公布一下：锡林郭勒盟民政局0479-824-3110，锡林浩特市民政局0479-699-0161，阿巴嘎旗民政局0479-2022-183，苏尼特左旗民政局0479-2526-188，苏尼特右旗民政局0479-722-6521，东乌珠穆沁旗民政局0479-322-9059，西乌珠穆沁旗民政局0479-352-0568，泰布寺旗民政局0479-523-8179，镶黄旗民政局0479-622-3931，正镶白旗民政局0479-6526-870，正蓝旗民政局0479-422-3500，多伦县民政局0479-4527-902，乌拉盖管理区民政局0479-3351-387。总之，欢迎社会各界群众积极监督，我们各级民政部门呢将对

收到的问题线索逐一登记，闭环核查，从严处置，把养老惠民工程办实办好。以上信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民政局2026年6月23号。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盟文旅方面的消息。7月11号到13号呢，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泰布寺旗文化旅游区马院举行。再来关注旗县方面，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今年投产，一期建设呢是16个养殖池，3月起陆续投苗近40000尾的三文鱼，预计在11月底上市，产量呢约为40吨。一二期的全部建成之后呢，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年出鱼量呢可达320吨。而按目前的市场行情呢，预计年产值可达1920万元，净利润呢是640万元。再来关注一下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右旗供销社立足为民服务的职能，引进并打造众爱大食堂便民惠民服务阵地，以市场化运营、公益性服务的模式，把暖心热饭送到群众身边。6月26号，逐梦天鹅湖畔乐享生态奔跑，2026年天边草原乌拉盖环天鹅湖欢乐跑在赫斯格乌拉牧场天鹅湖景区鸣枪开跑了，600余名跑步爱好者在奔跑当中邂逅草原绝。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播报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6月26号，随着国网蒙东电力十千伏齐前线新建工程完成投运，内蒙古最后一个大网电未覆盖的行政乡，也就是额尔古纳市齐前乡用上了大网电，至此内蒙古实现了乡镇大网电全覆盖。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实施方案，推动打造以呼和浩特为核心、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为中心、圣乐机场等枢纽站场多节点的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集群。6月26号，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所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呢超过20万亿元。6月25号的23时59分，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了全面投产发电，这也是155期间国内首个全面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了。最后呢，是一组社会民生方面的新闻。6月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以及登记还有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的具体规定，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那么在7月1号起呢，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有电车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日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正式公布了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脑特盖遗址最新的考古成果。该遗址呢被确认为一处距今5500年前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超大型的中心性的聚落，为研究红山文化、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全新的实物佐证。另外呢，最后一条消息呢是文化娱乐方面，在2026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片单近日呢在北京发布了，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非常丰富，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那说到这里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有效信息。比如说呢，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电影《四渡》在6月26号起呢全国上映。该影片呢以红军长征当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也向红军的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致敬。还有一部电影呢是《我们的名字》，这部电影呢是根据真实事迹所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当中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而他的女儿呢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当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感人故事。另外呢，多部国产动画片呢将在今年暑期轮番上映，比如说《八仙》，这个呢是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有机会的话，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去影院看一看。另外呢，还有一部是属于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啊，它的名字叫做《大唐妖探》。这部电影呢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另外呢，关于三国系列第一部《征洛阳》，这部电影呢是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有喜欢文史方面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此外呢，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了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了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以及不公命运的故事。
同时啊，引进片方面的像《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呢，也持续上新，为不同的年龄段的年龄层的观众来提供丰富的选择。总之啊，这个暑期呢，除了有丰富的影片呢，还有像央视总台的融媒体行动，也将联动暑期大片走到全国各地。那么活动首站呢，是落地广东汕头，从文旅、美食、产业等多维度讲述侨乡汕头的精彩故事。总之啊，我们在这个暑期呢，可以循着四渡去赴贵州，重温峥嵘岁月，伴着三国第一部洛阳去品读古都文脉，以及随着八仙邂逅海上仙岛山东蓬莱。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发现啊，只要是你有心，生活处处呢都是我们的舞台。还有这个暑期即将到来，也祝福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暑期快乐。好，以上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在你好周末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分享到的新闻快餐。那稍后呢，将进入到的是城市音乐漫游，也希望美妙的音符能够陪伴大家走过今天上午的美妙行程。我是阿

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荣，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五集。
1: 纪委，留一下。
2: 哎，张主任，您有事吗？
1: 纪委，咱们小镇传习基地大概几号可以投入使用呢？
2: 现在基本已经成型了，五月底呀，打算试运营。
1: 嗯，
2: 我呢，计划安排六一儿童节前后推出亲子体验非遗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现场呀参观体验。
1: 非常好，我们有一项活动啊，想交给你们来承办。
2: 哦，张主任，您说。
1: 嗯，为了做好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宣传活动
2: 啊，
1: 我们从六月五号到十一号，分别安排了市内四个区的几所学校，
2: 嗯，
1: 开展为期一周的非遗公开课活动，就是请专家现场授课，传承人现场展示，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现场品味非遗在当代生活中的传与承。
2: 哦，太好了。哎呀，我们呀正好有个团队，就专门呀负责给孩子们设计制作 DIY 的手工艺品。
1: 嗯，
2: 还有啊很多的手动互动的产品，我们联合村里的村民来全员参与加工制作，为孩子们做专业课程的统一安排。
1: 嗯，不错不错。哎，另外啊，我们与内蒙古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共同举办内蒙古工业大学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节，
2: 哦，
1: 走进大青山非遗小镇活动，
2: 哦，
1: 让留学生们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化。
2: 哎呀，那真是太好。

0: 了。
1: 这件事儿啊，我们会有专人和你对接，你们先拿出相应的实施方案来。
0: 嗯，
1: 我们上会呢专题研究讨论。
0: 好，张主任啊，这个您就放心吧。啊，我们之前呀也做过六一儿童节的亲子体验活动，就做过一个策划方案，它呢主要是分为三个板块。
1: 嗯，
0: 内容是什么是非遗，为什么要保护非遗，非遗与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1: 好，
0: 我回去以后呀看看怎么样从形式上到内容上做到更好更生动。
1: 好好好，那我们随时联系。
0: 好的，主任。我先接个电话。
1: 好好。
0: 喂，小刘。
2: 哎，贾总。
0: 哎，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融资和借款全部到位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这下呀咱们的试运行时间可以提前好多天了。
2: 好的，那您赶快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回复一下吧。
0: 好好好，我赶快给亲人们朋友们家人们打电话。
3: 转眼为期一周的非遗公开课活动正式启动了。今天大青山非遗小镇专门安排了室内非遗课堂和非遗集市两个场景，来接待塞罕区东风路小学和内蒙古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们。一大早，讲解员队伍开始了最后一次演练。
4: 请第八位小镇姑娘开始讲解，时间一分钟。
5: 各位同学们，各位来宾，你们好，欢迎您来到大青山非遗小镇。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以展示非遗项目为主题的大型露天博物馆。小镇集中展现呼和浩特市及周边的非遗项目，这里汇集诸多匠人进行非遗的现场创作。如果您想现场学习制作非遗项目，您可以到我们的非遗体验区，无论是非遗展示区还是我们的非遗研学传习基地，都会以守护民族文脉、传承非遗之美为目标，不忘初心，着力将非遗小镇打造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展示窗口。
4: 请九号小镇姑娘开始讲解，时间一分钟。
6: 各位老师、同学们、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大青山非遗小镇。我们给大家梳理出不同的课程，让大家身临其境般的来体验和学习。来到我们这里，您既可以学习传统文化，也可以学到很多科普知识。你们看，这边的院落是红色教育实物展厅，左面呢是科技长廊，它的旁边是生态保护示范基地，院落的后面是小小农家菜园，大家可以实地种菜、浇地、施肥，开展劳动教育。您来到这里既可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又可以增强自我认知和动手能力，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来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
4: 好，九位小镇姑娘的讲解演示就都结束了，下面有请格日乐总经理点评。
7: 好的，九位小镇姑娘的讲解啊都不错，看来大家都是用心准备的，你们辛苦了。今天呀我们是大练兵，等明天的挂牌仪式上你们要更加出彩，就看你们的了，小镇姑娘们加油，
8: 传承非遗之美，致力民族复兴，加油。
3: 2018年6月9日上午，大青山非遗小镇挤满了前来体验的民众，远处的木桥、路边的树荫、近处的茅草亭上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等各种自然装饰品，人们在欢快的氛围中踱步在展厅，流连在非遗传习馆、展演区等不同的互动区，体验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有不少市民拿出了自拍杆，开始拍摄和视频直播。
5: 李大爷、贾大娘，你们都来啦！
9: 来了，
10: 来了，
9: 来了，
10: 来了！咱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才是主角啊！
9: 对呀、啊。 今天爬山雕飞蚁川县基地要正式挂牌，多年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高兴呀！
10: 哎呀，谁说不是呢？李大爷，今天都是好消息啊！现在思编、布艺都进校园了，孩子们都可感兴趣了。我和张月也成了思编和布艺的传承人了。
11: 是呀，
12: 对呀，对呀，我捏了一辈子的面塑，现在也申报成为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了。哎呦，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咱们传统手工艺，非遗呀，后继有人了。
10: 哎呀，是啊。
13: 哎，快来快来，挂牌仪式就要开始了，
14: 走走走，快去看看。
15: 咦，那不是我喜欢的网红雨涵小姐姐吗？哎呀，我是她的铁粉，快去看看呀。
14: 走走走，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16: Hello 亲们，大家好，好多粉丝认出我来了，我就是内蒙古大学校电视台的记者雨涵。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回民区的段家窑村非遗小镇。非遗小镇你们没听说过吧？今天呀是挂牌仪式，我也是第一次来。来，大家跟我走，一起去看看。看，这儿有一个宣传板，我给大家读一下。大青山小镇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非遗小镇，在这里首次设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作品展，这里呀就叫做活态非遗传习体验互动区。哎，看着还不错哦，快来看这边，来参观的人还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互动做手工艺。我给大家数一数，有很多种呀，还有抗维化，这是清水河布艺、清水河瓷艺，还有青城蛋雕、青城糖画制作技艺，还有青城刻瓷、青城剪纸。你们想做哪一种呢？一定要来现场感受一下，有你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哟。哎，学校电视台的记者王涛也在现场，我试着和他连一下麦，看看他那边的情况。王涛，我在传统技艺项目这块，你在哪儿呢？
17: 我在非遗美食区。
16: 美食大家都想看看吧。王涛，你给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呀？
17: 来来来，看看，这是武川的油面，还有土默特蒙古馓子，嘎嘣脆呀。哎，我们再来看看归绥的传统面点，看得我可真是直流口水，
16: 我看得都饿了，一会儿一定要去吃一点。看到锅碗瓢盆了，是现做的吗？
17: 当然是现做了，我刚才吃了一个米凉粉，超好吃，推荐给你吃。这些呀都是天然的食材，这还有和林格尔捏面人、闽豆面，都是咱青城的美食，一定要到现场来感受这种带有烟火气的美食文化。
18: 妈妈妈妈，我要去坐跳跳板，快走呀。大姨大姨，带我去荡秋千。
16: 这个小朋友可真可爱，我也想荡秋千了。
17: 你那儿好多好玩的呀。
16: 下一站你可以来这儿呀，跷跷板、平衡吊桥、秋千，这些呀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是小朋友们的乐园。
17: 如果带小朋友玩，我推荐去非遗传习馆，孩子们可以现场去捏面人、剪纸、布贴画，孩子们都可以自己来试一试，体验一下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16: 直播仪式开始前，我现在正往广场走呢，我已经听到了热闹的音乐声了。
17: 我已经来到这儿了，广场舞大赛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在那儿汇合，让我们一起舞起来吧。
16: 好，我们一会儿在那儿见。

0: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2021年6月11日，大青山非遗小镇彩旗飘扬，乐声阵阵。大青山非遗小镇又迎来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场以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又在大青山非遗小镇拉开了帷幕。小镇设立的万里茶道驿站也在这一天建成并对外开放了。
1: 重走古驼道，又见白道川万人徒步行活动啊，组织得非常好啊！
2: 想不到还有那么多人一大早就带着孩子们来到咱们的非遗小镇参加活动。
1: 是啊，一会儿啊，我们李局长、黄部长，还有其他自治区和呼市的相关领导，将带领着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以及嘉宾来到我们非遗小镇参观。国家非遗中心的负责人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今天的工作非常重要，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啊！
2: 张主任，您放心，非遗小镇运行了三年时间，我们也前前后后承办了上百场活动
1: 啊。
2: 这次我们做了精心准备，每一个环节都具体到人了，一定要做到最好。
3: 张主任，作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文旅企业，我能有幸参与万里茶道文化旅游博览会，我感到呀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从开始筹备到后期的建设，我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我呀亲力亲为。在这个过程中，我重温学习了万里茶道的历史和文化，这些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既是万里茶道繁荣历史的见证，也是大青山非遗小镇文化内涵的一部分，所以他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格外的珍惜呀。
1: 好，相信你们。
2: 那张主任，我们赶紧回到各自分工负责的岗位上，再检查落实一下。
1: 好，今天的活动啊，有很多家媒体，我们一起努力，把今天的现场活动做到更好。
2: 好。
3: 好。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小丽，现在我们是在大青山非遗小镇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为您视频直播，收听 FM99.8 文艺广播，也可以关注为您现场报道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幕式的情况。本次活动是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文主持，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声音。
5: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由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回民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纪念活动。今天近百位非遗传承人齐聚在此，共同迎接这一节日。活动中，我们将宣布第七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和2021年新增非遗传习基地名单，并为传承人颁发证书，为非遗基地授牌，同时举行了非遗传承人入驻非遗传习基地、传承人入驻景区签约仪式。
4: 我们看到记者景平示意要采访参加活动的王市长，我们来有请记者景平。
6: 王市长您好。
7: 你好。
6: 您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本次活动有哪些亮点。
7: 好的，今天活动的现场呀，将进行非遗项目文艺展演、作品展示、红色诗歌、经典诵读等等环节，其中体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还对多条非遗精品旅行线路进行推荐，并签约了知名的旅行社，还将进行道德模范、五好家庭、优秀创业女性、突出成就奖等等的慰问活动。我感觉呀，本次活动对推动我市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市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首府非遗文化品牌，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啊。
6: 王市长，我了解到今天还邀请了呼和浩特市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来到现场参加活动。
7: 是的，那些身披绶带、佩戴大红花、手捧奖牌的就是他们。
6: 好的好的，那我稍后去采访他们。谢谢王市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7: 好的，再见。
5: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韩主任讲话。
8: 我这次来参加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一个培训活动。来到呼和浩特，我看到大青山非遗小镇开始抓内涵建设了。他们在小镇里装思想、装观念、装文化、装项目、装人才。这次呼和浩特非遗管理中心培训了几十个人，这些人就是非遗小镇今后发展的基础。我期待非遗小镇今后取得更好的成果，我也希望通过非遗小镇让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让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此刻的大青山非遗小镇已经汇成欢乐的海洋，锣鼓喧天，龙腾狮舞，传统秧歌、高跷、脑革扭出了新农民的风采，非遗美食品尝、非遗技艺绝活展示、非遗青年传承人研习技艺，实现了百姓与非遗真正零距离。这既是民俗的盛宴，也是非遗文化传承的里程碑。此刻，身披五好家庭绶带的格日乐不由得把目光看向贾继伟，贾继伟也深情地注视着格日乐。

由王泽明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雨涵由赵雅丽演播，王涛由裴晨演播，小镇姑娘由冯媛媛、赵锦红演播，黄文部长由严胜文演播，小鹿锦平由焦倩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悦、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0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1: 畅行中国探访最美草原99号公路，百城百台100小时大型融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在西乌中沁旗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6月26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0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开展学习研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孙兴宇、董子君、白永春、赵飞鹏、张燕晨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作为必修课，力争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牢固安全发展理念，扛起安全为民责任，强化风险防范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不断夯实安全生产思想根基。张百成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排查隐患，零容忍，抓实整改，重预防标本兼治，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更到位。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职责，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一贯到底，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盟委向全盟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全力推动党的建设各项任务有效落地。张百成分别来到建国前老党员吴安良和刘振东家中

0: 与他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建设及新闻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叮嘱有关部门和街道社区负责同志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让老党员安享晚年。张百成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实干实绩奋力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挖掘和宣传优秀党员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营造见贤思齐、崇尚模范的浓厚氛围。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关怀帮扶机制，及时了解和解决老党员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工作做到心坎上，不断增强老党员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荣誉感。盟领导杨丽欣安参加。
1: 6月26号，畅行中国探访最美草原99号公路，百城百台100小时大型融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在修筑木沁旗举行。来自全国百城百台媒体代表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余种国际传播记者齐聚草原，开启为期100小时的融媒采访报道。新闻融媒记者刘烨、芒来、方明报道。
2: 活动当天同步启动丝绸之路青春律动国际青年短视频大赛中国主会场仪式。这一项目立足全球通用的轻量化视听语言，以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推动草原故事走向世界。随后举行授旗仪式，百城百台记者正式出征。活动期间，媒体代表们将深入草原腹地，走访国立白牛养殖基地，探访生态监测站点白马纳达木、非遗街区及民兵白马连等点位，通过全景直播、人物访谈、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全面呈现西乌珠穆沁旗在生态文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山东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部记者徐怡：
3: 我最期待的是咱们沿路的风景，还有就是草原99号公路沿路的这些生态保护的成果，也希望能通过我们国际传播的平台，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了解我们白马之乡的魅力。
2: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民生中心主持人西月：
4: 我是从宁波过来的，咱们现在这边的话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旅游目的地啊，所以这次我来呢是要感受一下我们这儿的旅游，会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
2: 这次活动将持续4天，以广电加文旅加国际传播模式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向全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北疆形象。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

0: 见那达慕。
1: 新蒙中文记者林敏、史孟超报道。6月2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非遗那达慕”草原民歌大赛在锡林浩特举办。大赛分初赛和决赛进行，选手要演唱原汁原味的传统民歌，评审将从音色、唱腔、民族韵味等方面综合打分。比赛为期一天，吸引了全区100多名民歌爱好者参赛。选手涵盖不同年龄、职业和民族，充分展现草原传统民歌的广泛群众基础和蓬勃生命力。参赛选手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生木西叶勒：
2: 我第一次站上这个民歌大赛的舞台上，真的特别荣幸。我唱的是咱们科尔沁民歌《白虎哥哥》。这个比赛的要求是，要必须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民歌。这点的话我特别认同。
3: 6月26号，为期3天的《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暨第9期草原自然写作营在正蓝旗举办。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4: 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作家、诗人、评论家及学者齐聚草原，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得主及科幻文学代表创作者。启动仪式上，作家代表结合民族文化，阐释新时代文学价值内涵。随后，徐桂祥、一周等知名作家围绕多民族文学与共同体叙事、生态文学与草原叙事、 AI 时代的文学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桂祥：
5: 这块地方它就是一个盛产诗和歌的地方，盛产美的地方。我跟诗人们学习啊，看看他们是如何表现草原美啊，这种辽阔之美、雄壮之美、博大之美。
4: 这次文学那达慕期间还将举办《星星都到齐了》上都湖诗会、做一天牧民牧区体验、草原自然写作营及非遗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助力挖掘本土文学特色，推动新时代内蒙古文学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草原杂志主编贾翠霞：
6: 这次活动我们是把那达慕这个草原上最盛大的盛会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引入了文学领域，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新时代文学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也是在践行繁荣互联网时代新大众文艺的一种方式。
1: 6月26号，为期2天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奶食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西乌珠穆沁旗开赛。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武承泽、杨晓旭报道。
7: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次完成熬煮、发酵、塑形、晾晒等工序，传统号乳德、花样奶酪、预制奶食等成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品鉴。锡林郭勒盟工会劳动保护与经济技术部部长陈旭：
8: 既比拼传统奶酪制作技艺，又设置奶食延伸产品项目，促行业守正创新，促蒙市互学互鉴，以赛促学提技，助推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服务奶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大赛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为主题，以技能赋能产业，以文化点亮特色，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匠心力量。赛事设理论考核和实操比拼，实操分传统号乳德、休闲花样奶酪、奶食延伸预制产品3大项目，全面考核选手综合职业素养。来自全区11支代表队的38名奶食品行业匠人同台竞技。参赛选手阿丽玛：
9: 这次通过这个比赛的话，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到，咱们的奶豆腐、奶皮子可以做成午餐、晚餐，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优质产品、农畜产品吧，能推广更大的一个市场。
7: 西乌珠穆沁旗总工会副主席阿龙塔纳。
10: 全区奶食品从业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既传承传统奶酪手工技艺，也是激发了产业创新活力，既培育了更多产业技术能手，助力我们本地奶产业发展。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很了解自己，他的前半辈子都是伴随着战争走过来的，他的命运跟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旦没了战士了，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干点什么。管他娘的，这好比赴宴迟到了，大鱼大肉就别想了，有点残羹剩饭那就不错了，还有你挑的份吗？得先赶回部队，把国民党这点残兵败将收拾干净再说，闹好了还能捎带着把台湾拿下来。动身好说，拔腿就可以走，可是这里还有一件大事没解决呢。那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田雨一直蒙在鼓里，成天还嘻嘻哈哈的跟她攀交情呢。李云龙琢磨，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外围现在已经全部扫清了，再下面那就是总攻了。这次要是空着手回部队，可是真没脸见弟兄们。本来闹了个满城风雨，谁不知道二师师长李云龙正厚着老脸追姑娘呢，最后闹个鸡飞蛋打，啥结果没有，臊眉大眼的回了部队。别人甭说，赵刚那儿那挖苦话他就受不了。再说了，还是那句话，咱老李打过败仗吗？于是啊，李云龙蓄谋已久的爱情总攻开始了。小天儿，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李云龙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不是罗主任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当时你还支持过我呢，你忘了？我才18岁，早着呢。
1: 哎呀，不早了，该动动脑子了，晚了这好男人可就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0: 哼，没了就没了呗，有什么了不得的。
1: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哟，老李干嘛这么严肃啊？眼睛瞪得这么大，我又没惹你。
1: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0: 现在啊，你就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李云龙气势汹汹，好像田雨给他惹了多大的麻烦。田雨高兴地蹦了起来，真的，那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那咱们讲好了，你得发我一支卡宾枪，到时候我揣着照张相寄回到家去，把他们都羡慕死。
1: 哎呀，没问题，一支枪那不在话下。可是小田啊，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田雨兴奋的脸都红了。
1: 呵，你答应的倒还挺痛快，那我可说了，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
0: 田雨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嗓子，他实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啊，太突然了。
1: 好，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考虑，我就坐在这儿等着啊，我希望你快点。
0: 李云龙说完一屁股坐下了。田雨垂着头一声不吭，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1: 好了，半小时到了，老田，你表个态吧。
0: 田雨红着脸慌乱地说，我还没考虑好。
1: 小田啊，说真的，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看见你就喜欢上了。我知道你的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没文化，老粗一个，配你是有点那个了。可是我不傻也不笨，全国就要解放了，没文化我可以去学，我就不信我老是粗人一个。虽然我有那么多的缺点，可是我这人从来没什么坏心眼儿。我要是跟谁好，我会掏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
0: 小田啊，如果你愿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我？
1: 田雨不吭声，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了，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0: 田宇慌乱地摇头。哦，那是不喜欢。啊，不不，那就是喜欢了啊。那好，你答应了。李云龙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你到底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呀？你痛快点行不行啊？如果你不同意，我李云龙马上就走，以后绝不再纠缠你。你说话呀。田宇抬头看着李云龙，眼睛里面竟含着泪水，但他还是不说话。李云龙二话不说，开始收拾衣服。田宇呆呆地看着，嘴唇动了动，眼泪开始成串地滚落下来。李云龙拎起背包，朝田宇点点头。小田同志啊，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的事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为报。再见。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他有意把步子放得很慢，一步一步地接近门口，心里面一阵颤抖，一阵绝望。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牢牢地把他抓住了。他感到他的生命已经裂为两半，其中一半已经失落在这儿了。他心一横，毅然伸出手去开门。
1: 等等，老李，请你不要丢下我，求你了。
0: 李云龙脑子里轰的一声，浑身就像遭了电击一样，他猛地转过身，甩掉手里的背包，张开双臂。你答应了？
1: 答应，不答应。
0: 田宇哭着扑到了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紧紧地搂住田宇，猛地出了一口长气。哎呀，该死的丫头啊，你吓死我了。田宇把脸贴在他的胸前，热泪长流，抽抽搭搭地说，
1: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我也喜欢你，你干嘛这么狠心要丢下我？这太突然了，你总要等我想想嘛。该死的老李，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李云龙仰天长啸，他猛地把田宇举起来，在原地转了一圈。
2: 我说过呀，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我就是那个最后一个好男人，你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0: 田宇破涕为笑，用拳头捶着李云龙的胸。
1: 老李，你就会吹牛，你就是个坏男人，你大概是蓄谋已久了吧？
2: 那是当然，我的血管里啊，流着是你的血，咱俩的血早就流到一块儿，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就是我的了。
0: 田宇忽然严肃起来。
1: 老李，那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2: 没问题啊，一万件也行啊。
1: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家的情况你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要是连我结婚都不跟父母讲，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我总应该取得他们的同意才行啊。老李，请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尊重我的意见好吗？
2: 我同意，按你们家的规矩办啊。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江南现在解放了，那咱明天就动身。
1: 可是我父母要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啊，站在你们家大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0: 田宇真的很感动，他充满柔情地在李云龙的脸上吻了一下。
1: 你真好，难为你了，你这个大英雄能这么做，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0: 设在南京的三野留守处给李云龙派了一辆美式吉普车。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也缴获了大量的美制吉普车，师一级的干部从此不用骑马了，都配发了这种吉普车。从南京到苏州的路上，到处可见战争留下的痕迹，被炸毁的钢筋混凝土碉堡，纵横交错的战壕， 路旁建筑物上密密麻麻的弹痕，田野村镇到处都有工兵部队用白灰标出的尚未排除的地雷标志，被击毁的坦克炮车比比皆是，路边的村庄却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副和平宁静的江南景色。李云龙穿着新配发的黄色细呢料军装，田宇穿着双排扣列宁服饰的女军装，戴着无檐军帽，两人胸前都配着醒目的解放军胸章，微风拂起田宇的长发，他秀美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忧郁。汽车开进了城市，在古城狭窄曲折的路上降低了速度。坐在驾驶员旁边的警卫员小陈扭过头来说，首长，司机同志说前面那座大院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就在这儿下车，你跟司机在里面待着，我们走过去。那是书香人家，不喜欢当官的摆架子，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老人家会不高兴的，是不是小田？田宇感激地抓住他的手，老李，真想不到你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你想得很周到，谢谢。田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经过了上百年的风雨，门窗都有些糟朽了，油漆剥落的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青砖铺地，有过厅，还有回廊，厚厚的山墙，笨重的漏花门窗，墙面上生出一片片青色的苔藓，墙根处长着茂盛的翠竹，到处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和青苔的气息。一个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端着一个盛着草药的砂锅从偏房里出来，田宇一见便高兴地大声喊道，奶妈，奶妈，我回来了。砰的一声，砂锅落在地上打得粉碎，田宇的奶妈扑过来抱住田宇就哭了起来，小姐，真是小姐呀，你可回来了，可想死我了。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朝正房里大声喊道，老爷，太太，小姐回来了。院子里顿时乱了套了，田宇的父母从屋里冲出来，母女抱头痛哭，父亲在一旁激动地摸着女儿的头，一个劲儿地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李云龙就这样被晾在一边了，不过他不在乎，他知道细心的未婚妻是不会让他晾得太久的。果然，田宇马上向父母介绍了李云龙，爸爸妈妈，这是李云龙师长。李云龙跨上一步，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
2: 伯父伯母你们好。
0: 田宇的父亲仔细打量了李云龙一眼，脸上露出了冷淡的神色，他微微点点头，礼节性地回答，
2: 你好，共产党顾兴叫长官，好像应该称你为同志吧，请客厅里面坐。
0: 走过青砖铺地的天井，来到了客厅，李云龙抬头看见客厅正中悬着一个大匾，上面是静思斋三个金字，两边是对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泼墨山水画，落款竟是江南赵孟俯。花梨木的大书案上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李云龙瞥了一眼，一部康熙字典和一部四书衬，他觉得这间客厅里面到处都飘着古旧的气息。田宇的父亲有50多岁，穿着一件青色的杭纺绸长衫，脚上是千层底礼服泥面布鞋，一副乡绅的模样，可这脸上的金丝眼镜和较为洋派的分头暴露了他似乎也受过西式教育的身份。啊，鄙人田墨轩还是第一次跟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打交道，要是说话有得罪之处还得请李同志海涵呢。啊，伯父请讲。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这我理解。如今贵军携胜利之威，数百万大军已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摧枯拉朽，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做天下者非共产党莫属。我想说的是，是否可以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毫无关系。希望李同志能高抬贵手，放她回家。田默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李云龙，等着他的答复。啊，伯父，我想您女儿的去留应该她自己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问题。不知这种答复伯父是否满意？田默轩点点头。李同志，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您身为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士兵，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似乎没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吧。那么李同志能否赐教今日登门有什么事吗？尽管这话问得毫不客气，可是李云龙也绝不会被他咄咄逼人的话给镇住。他坦然地迎住田默轩的眼光，站起来以实相告。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二老同意让我跟你们的女儿结婚。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田默轩还是震惊地站了起来。
3: 不，这不可能。
2: 伯父，我知道您疼爱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呐，可是这一次，我是真心的求您允许我们结婚。
0: 李云龙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未来的岳父看看，来表达他的真诚。李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当兵以前，读过三年私塾。那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2: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机会啊。
0: 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田默轩有些愤怒了。
2: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平生最恨仗势欺人的人，就为这个我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也仗势欺人，我也会站起来造反的。我虽然没上过学，可是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顺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一辈子不赌不嫖，老老实实做人，当官或不当官都一样，要做好人。请伯父您答应我。
0: 李云龙说的动了感情。
2: 我若是不同意呢？那我就站在院子里等着，直到您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可是为了娶您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着。
3: 那好，如果你愿意，那你就等吧。
0: 田默轩竟拂袖而去。李云龙也犯了倔劲儿，他几步跨进天井，笔直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就像是凝固了一般。此时在后院的田雨正在恳求母亲。母亲沈丹红出身江南望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年轻时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田默轩，因倾慕田默轩的才气而私定终身，当时也属于离经叛道之举，遭到了两个家庭的反对。
4: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
2: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2: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 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
4: 美好生活。中国重庆歌乐山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这里却藏着一座戒备森严的秘密监狱——渣滓洞。渣滓洞原本是一座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 1939年，国民党特务逼走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渣滓洞有18间牢房，这2层16间是男牢，2间平房是女牢。江姐就曾被关押在其中一间女牢里。江姐原名江竹君， 四川自贡人，19岁时他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并于当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23岁的江竹君接到一个任务，与重庆地下党市委第一委员彭永吴假扮夫妻，掩护彭永吴开展工作。朝夕相处的两人渐生情愫。1945年夏天，经组织同意，两人结为夫妻，并于次年生下儿子彭云。
1: 决定了。
3: 怎么？到哪儿去？
1: 老许决定要我到华阴山去工作。
3: 华阴山？
1: 嗯。
3: 太好了。
4: 彭永吴在影片中叫彭松涛。事实上，彭永吴去的地方并不是华蓥山，而是奉节、云阳、巫溪三县交界的青莲乡。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为了配合前线进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员粮源的供应。当年10月，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永吴任临委委员，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抗兵、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1948年1月，彭永吴在国民党的武装围剿中为掩护战友突围而英勇牺牲，时年33岁。此前，江竹君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人们亲切地称他江姐。彭永吴牺牲后，江姐义不容辞地挑起丈夫的担子。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5: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印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田汉和聂耳都是优秀的中共地下党员。聂耳从小喜欢音乐，很早就萌生了把音乐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意识。1928年，16岁的聂耳加入了共青团，经常在学校僻静处参加小组活动，秘密开展革命宣传。1931年，聂耳通过朋友结识了田汉，两人志同道合，从此合作创作了歌手唤起民众觉醒、鼓舞革命斗志的歌曲。在田汉的介绍下，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电通公司邀请田汉创作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剧本，就是后来红色革命电影《风云儿女》的雏形。剧本梗概写好后，田汉为主人公创作了一首长诗，这首诗便是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聂耳看到这首诗后，主动请缨谱曲。1935年2月，国民党特务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田汉逮捕。4月，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国民党计划逮捕聂耳。为确保聂耳的安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他秘密前往日本。聂耳加快曲谱创作，他把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及对敌人的满腔义愤倾注到每一个音符中。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黄浦剧场首映。随着电影的播放，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很快，这支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响彻祖国大江南北，成为民族救亡的号角。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华人民 歌

0: 1937年7月7日晚，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日本侵略者当时要夺取的不是这座石桥，而是在往北500米更具军事价值的卢沟铁路桥。
1: 按我的记忆，把木桥第二空炸了，京汉路铁桥基本的第二空炸了，还想炸卢沟桥。
0: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这是中国守军第29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坚守铁路桥的中国士兵，面对数百名日军的进攻，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最后绝大部分战死在桥头。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钟铭。
2: 大伙可能不知道，沈钟铭的另一个身份，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可以这样讲，卢沟桥事变第一个牺牲的中国士兵，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沈钟铭，1933年5月到张家口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盟军解散后，沈钟铭被编入国民革命军。1936年，经中共地下党员周树一介绍，沈钟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沈钟铭牺牲的第二天，周树一奔赴卢沟桥，找到了沈钟铭的遗体，将他埋在卢沟桥畔的回龙庙附近。一个个意识倒下，一寸寸土地沦陷，铁路桥和回龙庙相继失守，军民浴血抗敌，就连北平城里的磨刀匠都赶来宛平，给29军大刀队磨刀，刀锋如雪，直指桥头。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南苑29军军部驻地发起总攻，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官兵死守南苑，浴血奋战。面对突入阵地的日军，大学生军训团学兵宁死不屈，高举大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一场南苑保卫战，是反包围战、突围战，也是白刃战、搏杀战。最终，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壮烈殉国，南苑保卫战以失败告终。7月29日，北平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80余载光阴，如今饱经战火的卢沟铁路桥已成为京广高铁干线的必经之路。在其侧畔，弹痕累累的城墙和纪念馆内，刀锋上的斑斑锈迹，依旧铭记着一个民族的抗争与牺牲。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前赴后继赴国难，国耻难忘，忠魂未远，铭记与奋争，正是对历史与英雄最。

分。在胶东，有一位七次负重伤，十三次受到嘉奖，九死一生，屡建奇功的传奇英雄，这就是苦菜花中于德海团长，山菊花中于振海队长的原型于德水。

子的余德水，在田间劳动的群众也都脱下上衣跟着跑，跑到安全地带，余德水回头连连鞠躬，群众在他背后用脊背筑起了一道屏障。子弹不长眼了，群众呼上命来掩护他。新中国建立后，余德水列出了一张几十人的名单，逢年过节他都催爱人按名单计钱计物，工资大部分寄出去了，他一家人只能省吃俭用。始终不忘从哪里来，始终不忘为什么出发，余水情长永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我衷心祝愿出远门的朋友快乐幸福。
3: 谢谢
4: 谢谢，
3: 来跟咱们一起坐坐吧。啊，
4: 来坐吧坐吧。
3: 哎，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了，有贼，有贼，有贼呀、啊！
1: 什么呀？
0: 阿凡提，你的毛驴也给偷走了？
2: 是吗？太好了，得感谢真主啊！
0: 你还感谢真主啊？
2: 是啊，这得感谢真主啊！幸亏我没骑在驴身上，不然那不是连我也给偷掉了吗？
3: 可我们的路都没了，叫我们到哪儿去找啊？
2: 不过我倒是看见那个贼了。
4: 在哪儿？在哪儿？
2: 这个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在眼前？
1: 在眼前？
2: 是啊，不信你们就看嘛。
4: 能啊，斧子。

0: 一定是贼掉的，
1: 上边还会有贼的名字呢。
0: 马哈穆德啊，是他，他，他。
1: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他是阴险毒辣的狗官。
1: 哦，狗官，
0: 就是我们刚才路过那个城市的官。
1: 官做贼，贼做官，这可太有意思了，我倒要去见见这贼。出来，关老爷快出来。
2: 哦哦哦
1: 啊，怎么你就是关老爷？怪不得人家叫你狗官呢、啊！你这该死的狗官，我来告你的状，你都躺下咬我，我叫你咬！关老爷啊，这可不能怪我呀，我完全是为了自卫呀。
3: 自卫
1: 啊！
3: 你为什么不用斧子把打他？
1: 哎呀，大人呐、啊，如果他用尾巴来咬我，我一定用斧子把去打他。可是他用嘴来咬我，我当然用斧子的口来对付他喽。
3: 胡说！你打死本官的狗，罚你做本官的狗。
1: 可是昨儿晚上偷人家两头骆驼一头驴的事儿，这个
3: 少废话！你现在是狗，立刻给我看大门去。
1: 嗯。是大人，
4: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跟上，哎，轻点，轻点。好了没有啊？快一点，快一点。等我。

0: 混蛋，谁把家里的牲口全投光了？
1: 我想起来了，昨儿晚上好像是有几个人来过的。哎，
0: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啊？
1: 大人您忘了，您让我看大门可没关着我抓人呢。
0: 那你为什么不喊人来啊？
1: 喊了，汪汪，这意思大人您应该懂得呀。
2: 哎，全给偷光了，
1: 也许是物归原主吧。
0: 哦，什么意思啊？
1: 真主可以作证，您心里和我心里一样明白。
2: 可我的马，这下连我的马也不见了。
3: 我判决你丢了本官的马，罚你从今以后做本官的马。
1: 做马？
3: 做马。
1: 哎，是大人，不过这个
3: 现在你就去套车，我要出门去。
1: 哎，大人呐，您是气糊涂了还是怎么的？您既然罚我做马，这套车的差事嘛，当然只能由您自己来套喽。
0: 快点跑。跑快点。跑快点。
4: 哎，这

0: 哎呦，该死的，你想摔死我吗？
1: 老爷，这可不能怪我呀，这是你自找的，活该，这叫活该，对吗？
0: 快把我的头从罐子里拔出来！
1: 好，让我试试。哎呦！

0: 我说大人呐，您不是三只手吗？这三只手拔个罐子还不容易？
1: 三只手啊！我该死的，我现在重新判决。罚你做本官的驴。
0: 您请，大人。
1: 哎呦，你，
0: 我，我说大人呐，您这是怎么了啊？
1: 哼，我要骑在你的脖子上。
0: 请。
1: 哼，站下，站下，站下。
0: 啊？
1: 我罚你背我在戈壁滩上转一圈。

0: 说亲爱的毛驴，你走得不错呀。
1: 是吗？
0: 我回去以后一定
1: 一定什么？
0: 一定多给你喂些草料啊，吃吧。
1: 哎，那太好了，大人呐啊。

0: 舍大人
1: 啊，
0: 请允许我喝点水行吗？
1: 喝水
0: 啊？
1: 不，应当说饮驴。
0: 是吗？那好吧。对不起，你不是说要饮驴吗？尊敬的老爷，这驴叫救命不是这样叫的呀。啊，
2: 说我是驴。
0: 那现在我是
2: 你是人是人。
0: 你现在是？
2: 我是人。
0: 你再说清楚一点嘛。

0: 是偷东西的坏驴，
1: 是偷东西的坏驴，是坏驴，是坏驴。

0: 马，这是我的马，不是偷的。
1: 您别急呀，我尊敬的老爷，这马会还给您的。但愿您永远记住这口井。
0: 井啊，
2: 我是偷东西的坏人。
0: 他是谁呀？
3: 他呀，他是大名鼎鼎的阿凡提。
0: 啊，是他呀。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写他平凡一生。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老头子，你怎么了？这骨头还留着熬汤呢。
1: 对，熬完汤，再给狗吃。先给它吃半根啊，留下半根的，明天用。

0: 库尔拜，你的房子怎么塌了？
1: 哦，是您呐，八爷老爷。
0: 啊，快别叫我八爷，真主作证，我是最最最最最穷的。
1: 是啊，那么说得叫您穷八爷老爷了。我
0: 说你呀，为什么不早修房子呀？去年我就提醒你了，
1: 当时您不肯借我钱啊。
0: 哎，别提钱，别提钱，我。

0: 见你啊，我的羊群呐、啊，怎么样了？
1: 肥得很，老爷。
0: 马群呐、
1: 啊，好极了，老爷。
0: 骆驼呢？
1: 好的不能再好了，老爷。
0: 哦，感谢真主。
2: 我说穷八一老爷，我得盖间房子，想问您借点钱。
0: 哎，小勇，你看你真是的，怎么老是钱？我最不喜欢人家提钱。
2: 眼看天就要冷了，
0: 我说你应当少借钱，多向真主祈祷啊。

0: 干嘛不用棍子打？一张上好的狼皮，让你射了个洞。
1: 可我救了您的命啊！
0: 不是真主救了我，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借钱给你。不，你弄破了我的狼皮，我要扣你的工钱。
1: 这狼分明是我打死的，怎么又成了您的呢？
0: 狼追的是我，咬的是我，狼喜欢我，狼当然应该是我的。
1: 哎呀！

0: 剃头来十个钱，剃头来十个钱，剃头，剃头来
1: 多少钱啊？
0: 十个钱
1: 啊？哎，多少？
0: 十个。
1: 天哪，这么贵啊？一个钱。
0: 不行。
1: 那么两个钱不能再多了。
0: 不。
1: 就这么着吧啊。
0: 不。
1: 下个月一块儿进也凑合嘛。
2: 我说我给您剃啊，一个钱不要你的。
1: 真的？
2: 我要是骗人呢，那就让真主割了我的舌头，好不好？
1: 好。这干什么？
2: 让您带回去好卖钱呢。
1: 头发也能卖钱？
2: 这么说您是不打算要的喽？那就给我吧。
1: 不，我要。嗨，这也是钱呐。
2: 还要吗？
1: 要。
2: 还要吗？

0: 还要吗？
1: 还要吗？还要吗？还要吗？
2: 要要要！
0: 没了。
2: 啊啊！
0: 我说啊，这胡子还要不要啊？啊，
2: 不要了，不要了，
0: 不要了，是不是？哎呀，啊，不要了啊！
2: 该哎，该死的！哎，你
0: 哎，是您自己说不要了呀？啊，这眉毛要不要啊？啊，
2: 要
0: 啊，
2: 要要！
0: 哎，说清楚，要是不是？
1: 要啊，来要！
0: 哎呀！
2: 哎呦这叫我怎么出门啊？
3: 哎，八一老爷，您向来一毛不拔，今天怎么毛全拔光了啊？
4: 晚上您可不用点灯了。
2: 头发就是钱嘞，
5: 财迷心窍。
2: 笑什么？羊毛都能卖钱，难道我还不如羊吗？
3: 我说八一老爷，您大概是想钱想疯了吧？
2: 不识货呀。

0: 不做吧，这块便宜才20块钱
1: 啊，20块钱，才做一顶帽啊，能不能做两顶啊？
0: 这么小块的布，做一顶已经很不错了，
1: 想点办法。
2: 不，我能做。
1: 你？
2: 好，
1: 就叫你做。不过，能做几顶啊？
2: 你说呢？
1: 三顶。
2: 好吧，三顶。
1: 5、6、7，10顶。
2: 啊，就10顶吧。
1: 要是做不成，
2: 我赔你料子，怎么样？
1: 啊，这可是你说的啊。赔十块。
2: 行啊。
1: 真主作证啊。可不许赖。
2: 不过要是做成了，你得借钱给库尔班盖房子，不收利钱啊。
1: 好，一言为定。我回来了。混蛋了，难道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3: 哎呀，老头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看看，连狗都不认识你了。哎呀呀呀呀，你跟狗打架，怎么把狗的毛都撕下来了呢？将来这狗皮不值钱呐。
1: 笨蛋呢，这是我的头发呀。对呀，以后可以掺和到羊毛里一起卖。

0: 呀，难看死了，擦了从化。
1: 算了，省点墨吧。

0: 哦，
1: 阿姨老爷，
0: 你
1: 老爷
0: 啊，
1: 帽子做好了。
0: 哎，是，哎，石鼎，
1: 哎，石鼎，您把手伸出来吧。
0: 啊啊啊！好好好，哎，这么小，哎爷啊！
1: 哎，老爷，当初您就说过要石鼎，可没说过大小啊，对不对啊？啊？
0: 哎呀！啊，
1: 嗯啊，哎呀，我说老爷啊，
0: 啊，
1: 现在就请您履行诺言吧，借钱给这位老人家盖房子，有言在先，不收利钱。
0: 哎呀，
2: 君主啊，我们哪来那么多的钱呢？我们可是这儿最穷的人呢。
0: 好，我。谢、yeah.

0: 太漂亮了！新房子盖好了啊！现在把100个金币还给我吧。
1: 什么？还钱？现在？
0: 现在还不出钱，就用新
2: 房子的2楼抵债。
1: 抵债？
3: 那怎么成啊？咱们大伙花了人工。也出过钱呢。
4: 是呀，我们都出过钱呢。
5: 这2层楼起码也值
3: 300个金币啊。
5: 就是嘛。
6: 八一老爷，哪有刚把钱借出去就来

0: 来。
1: 当初借钱可没限定我什么时候讨债呀。现在还钱。
2: 对，现在还钱。
3: 照你这么说，也只好用这二层楼来抵债喽。
4: 啊，什么啊，抵债？
5: 这。

0: 阿凡提这小子也有输给我的时候，这层楼起码值
1: 一千个金币。
0: 疯了，为什么拆啊？
2: 我说八一老爷，二楼是您的，底楼是我们的，咱拆咱的，他管得着吗？
3: 对，拆！
1: 哎呦，怎么下楼啊？这怎么好啊？
0: 你们怎么拆墙？
2: 我们拆底下这一层，你管不着啊！拆！
1: 不要拆！
2: 要是砸着我们，可要你赔！
0: 凡提，求求你别再摘了，我给你钱，算把墙卖给我吧！这墙我买。我买，我全买了。
1: 给
2: 老爷，你要买墙不是吗？我知道了，行啊，好嘞。
1: 救命啊！
0: 凡提，
2: 怎么了，老爷？八一老爷，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还在拆呀、啊？
2: 老爷，您不是要买墙吗？我把它拆下来，好交给您呢。
0: 别拆了！
2: 好了，我明白了。那最后这点儿就留着吧。好了，库尔班大叔，现在该去给您盖新房子了。
4: 对，大叔，给您盖房子去。
5: 对，好，
4: 走。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不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有捡果子了？你再看我做一遍，记住，咱们刺猬是用刺去背果子的。来，试一下。
1: 哎，
0: 妈妈。

0: 行，他长得太高了，妈妈够不着。
1: 你跳起来用手一摘不就行了吗？
0: 哎呀，你怎么又忘了，刺猬从来不用手摘果子，是用刺去飞的。
1: 就这一次行吗？
0: 不行，快走吧。
1: 哎，妈妈，为什么不行呢？
0: 为什么？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
1: 你妈妈就是这样教的？
0: 我妈妈的妈妈也是这样教的。

0: 果子真甜。
1: 你是怎么弄来的？
0: 嘿嘿，我用手这么一摘就下来了。
1: 真是用手摘下来的吗？
0: 啊，
1: 哎，还不赶快把大果子扔了。
0: 我不嘛，
1: 快扔掉。哎呀，哎，
2: 你们娘俩在干什么呢？
1: 哦，我在教孩子摘大果子呢。
2: 哦，这果子不算大，小刺猬，前面还有更大的呢。
0: 哦，妈妈快走啊。

0: 吧。
1: 哦，大西瓜，我要吃大西瓜。
0: 你等着，妈妈把它背回去。
1: 这么大也能背呀？
0: 嗨，没问题。

0: 哎哎、好，孩子，快来帮帮忙吧！
1: 哎，来了！
0: 哎呀，哎，哎，哎，哎，哦，哎，嗯。

0: 出事儿了，
1: 大家快来帮忙啊，快来帮忙啊！

0: 小刺猬，出了什么事儿啊？
1: 我妈妈给大西瓜吃掉了，快把刺猬妈妈救出来吧。
0: 哦，有这样的事儿
1: 啊。

0: 西瓜害苦了我，
1: 都怪你嘛，非要用刺来背。
2: 你呀、啊，哎，这么大的西瓜，靠背怎么行呢？
0: 嗯，是不行。这西瓜咱们不吃了，孩子，走，回家去。哎。办法，我妈可没教过我。
2: 喂，你还等什么呢？啊，快追上去吧。
0: 哎。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0小时。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步电，共享美好生活。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你好周末的特别版下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新慕容美，主播王博在周六这一天啊问候到各位。 话说啊，这也是我们这六月份最后一个周末了，这周六日有些家长呢可能带着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啊处在一个这个即将毕业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出去露营啊，那好多朋友呢可能在我们的周边看到最近的文旅活动也特别的多啊，可能选择在周边进行一些游玩啊，比如说西湖中心旗呀、东湖旗呀，或者说我们这些各个旗县的这样一个活动啊，那最近呢确实也是天气转好了，我们这个草原上的风光也是越来越美丽了，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周边来 多活动活动，为我们这个文旅事业是多添一份光彩啊。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从下个月开始我们的草原上可能会熙熙拉拉的来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了，也是到来我们这个锡林郭勒这个招待季啊，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把身边的外地的好朋友啊邀请到我们锡林郭勒来啊，品尝一下我们的手把粥啊，喝一喝我们的奶茶，然后看一看我们的风光，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小经历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14点到15点行程呢，首先呢从天气早知道开始， 那随后呢就是整点资讯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汽车资讯了啊。节目呢依然是非常丰富，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锁定直播间啊跟着王博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那么闲话少叙，首先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阶段，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种路段多云渐晴，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乌中近旗、阿巴嘎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转西北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28号白天至29号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西乌中近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 好的，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半夜胡志镇有小雨15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雨15到2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小雨14到29度，比利谷台镇有小雨15到29度，满多拉图镇多云渐晴16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6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6到3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16到28度，明安图镇有小雨12到26度。 宝昌镇有小雨12到25度，上都镇有小雨13到26度，多伦多尔镇有小雨13到26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5到29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重点资讯先来关注到盟内资讯。今年上半年西盟品牌建设成效显著，锡林郭勒羊品牌授权企业达27家，锡林郭勒奶酪品牌授权主体达105家，线上电商直播实现品牌产品销售1676万元，线下门店销售额超4500万元，助力2家授权企业与中石油分别签订3000万元与120万元产品销售订单，品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再来关注到近日，新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适老化改造领域各类违规违纪、侵害老年人利益问题线索。 再来关注到7月11号至13号 锡林郭勒第三季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泰普寺旗文化旅游区马苑举行。

再来关注到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今年投产，一期建设16个养殖池，三月起陆续投苗近4万尾三文鱼，预计11月底上市，产量约40吨。一二期全部建成后，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年出鱼量可达320吨。按目前市场行情，预计年产值1920万元，净利润640万元。

再来关注到苏宁特右旗供销社立足为民服务职能，引进并改造众爱大食堂便民惠民服务阵地，以市场化运营公益性服务的模式，把热心暖心热饭送到群众身边。

来关注到6月26号，逐梦天鹅湖畔，乐享生态奔跑，2026天边草原乌拉盖环天鹅湖欢乐跑，在赫斯格乌拉牧场天然牧场景区鸣枪开跑，600余名跑步爱好者在奔跑中邂逅草原绝美风光。

0: 音乐漫游。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里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中没主持人王博。那么今天呢，在半点之前给大家准备到了三则简讯内容啊。首先呢，第一则简讯来到了全新的现代伊兰特啊，这台车可能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更新过啊。新车呢，在六年之后啊，迎来了第八代车型的推出，也就是这个第七代到第八代，这个长这一岁，但是是长了这一岁是六年啊，在这个设计啊、空间啊、行驶性能、安全、数字化体验啊等各个方面是 全面的进化了。不过啊，您说这六年时间，如果这方面不完成进化的话，我觉得确实也是啊，咱们这个接受不了啊。新车呢，将于这个韩国的釜山车展啊正式亮相，并在第三季度公布售价，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六月啊到九月的这个环节了。那么看到外观方面，全新的伊兰特采用到了钢铁艺术设计语言，通过线条和形面勾勒出立体的动感的这样一个造型。那车头呢，呈现出来一些宽体的设计，通过细长的一个 LED 的车灯去点缀了这个车头啊。那前格栅看上去是富有未来感的，有点像这概念车的感觉。那车身的侧面，我们来看到外扩的线条强化了车身的立体感，并让车身呢拥有一些肌肉的这样一个肌肉感啊。那新车是搭载了18英寸的轮圈，虽然说不是特别宽啊，但是绝对在这台车上也是够用了。那尾灯方面是设计与头灯是相呼应啊，仍然是以 LED 的灯带去展现。那尾部呢依然是由多个形面构成，极具视觉的冲击力。 车型的尺寸方面来看看，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是来到了4米765、1米85、1米325，轴距是来到了2米750。那么其中呢，车长与轴距分别与上一代车型相比呢是增加了55毫米和30毫米。那车宽呢也是增加到了30毫米，外观呢提供到6种车色，可以选择也是富有年轻化了啊。那再来我们看到内饰方面啊，内饰是则是带来了3种颜色。那 整个中控台呢采用到了对称式的设计，通过氛围灯的营造呀，展现出来与众不同这样一个设计。那驾驶员的正前方啊，咱们到的是创新的显示屏，是驾驶员正常视野焦距的区域，那避免视线的分散。新车呢中央配备到 16.4英寸 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还有这个安卓的这样一个系统啊，打造了一个车机啊，融入到了 AI 的大模型，那为驾驶员提供到了丰富的信息和情感交流。新车呢还去搭载了 BO 的品牌音响和无线充电，可以说啊，在这个内饰方面，这个娱乐部分也是给大家是做足了功课啊。 接下来呢，关注到驾驶层面，首先看到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这两种啊，并且带来了记忆泊车和远程泊车，还有这个碰撞预警等丰富的主动安全配置。但是啊，要提一点是什么呢？这些配置其实早在我们的国产车的新能源车身上就可以看到。那么再来看到动力方面，新车是搭载了2.0升燃油和1.6升的混动两种动力，那燃油车型呢，最大功率是来到了149马力。 混动车型提升到了驱动电机功率，那最大的电池容量呢，综合功率达到了157马力。混动车型还将去提供到了动能回收系统。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这么一台方盒子造型啊，这一说方盒子，大家想的是212，要不就是大G啊，要不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豹8啊。但今天呢，这台车型跟他们都不一样啊，是奇瑞的捷途旅行者8啊，正式的亮相了。就在6月26号，也就是昨天，在捷途方盒子大会上呢，旅行者8正式的登台亮相。那新车的车长是超过了5米啊，轴距呢是接近3米，定位呢是一台旅行越野旗舰。那么车辆呢由前路虎设计总 总监安德鲁亲自打造，那提供到了专属的定制哑光金的配色。那其灵感是来源于南加巴瓦峰的一个日照的金山啊，确实这个设计思路也是根据了我们这个大自然的场景啊，鬼斧神工的一个设计风格。那新车呢提供到了一个532黄金的尺寸，那车身的造型是富有雕塑感的，感觉看着就是特别的硬朗。那前脸呢带有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带，那官方呢称为地平线啊灯带。那两侧前大 灯的灯腔内部是十字形的一个日间行车灯啊，结构是非常的具有辨识度的，可能在晚上一点亮，大家都能看出来这台车绝对是这个捷途旅行者。那再来看到旅行者8的一个侧身的线条是比较方正的，因为毕竟是我们这个方盒子的造型嘛，采用到了纯平水切线的这样一个设计，让新车呢从侧面看上去就显得有一点四平八稳这样的一个很稳重的感觉啊。那车尾造型同样是非常方正非常规整，带有储物的小书包，尾灯呢采用到了 C 字形的样式，夜间的识别度也是非常
常高的啊。确实这台车啊，您说这个外观，我们从手边的图片看上啊，如果不说的话，从侧面可能以为是路虎的新版本车型上线了。确实这路虎的设计师果然是设计路虎出家的啊，设

截图旅行吧啊，也是给大家带来这个路虎的这样一个造型了啊。那看到这台车啊，将去搭载了新一代的 XWD 的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那独创的 AI 智能全地形的识别系统，还有 CLTC 的纯电，续航是达到了30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来到了1300公里加，也就是说比这要多啊。同时呢，车辆将配备到激光雷达，并且搭载了越野的 NOA 的领航辅助功能。新车预计会在2027年的上半年上市，让我们期待这台车什么时候能跟我们正式的见面吧。

0: 好的，各位啊，千万不要走开，因为还有一则卷新闻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的小鹏的 Nona L03 啊，新车预计呢是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官图发布之后，正式的会在年内上市啊。首先看到小鹏的 Nona L03 更多的内饰官图确实给大家发布到了啊。那新车呢定位是一款增程加上纯电的紧凑型 SUV， 那该车呢是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人这个叫做胡恩马啊洛佩兹啊这一个人啊带队全球的设计师团队啊是打造了啊，那将在年内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也就是不远了啊，距离咱们这个年尾还剩五个月了。确实这五个月之内，这个小鹏的 Nona 03希望能跟大家这个好好的见个面啊。首先看到他这个设计师就是非常的有排面，那看看这台车最后设计出来究竟是个什么样。首先看到小鹏的 Nona L03 的内饰，看到这台车的一个我们的官图啊，首先看到这个内饰方面是延续了一个简约质感的同时呢，更加注重一些材质的营造。那车内是采用到了大面积的软包和天鹅绒的顶棚，那车门呢还加入到了一个扬声器的金属网罩，全车呢配备到了20音响 AS 音响，那在256色的一个氛围灯的一个修饰之下呢，更显得高级感了啊。那空调的出风口、隐藏式的设计，还有双层的镀铬全景天幕，让车内更加开阔，同时呢阻隔到了紫外线，也是非常的环保，非常的这个照顾我们的小朋友啊。那再看到中控台呢，配备到了15.6英寸的2.5K 的高清中控屏，同时搭载了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弥补了没有仪表盘的一个损失啊。那两幅式的方向盘带有4个卫星键，一键开启这个智能辅助，那同时呢实现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那车内呢配备到了14点的按摩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呢也同样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舒适。那再来看到在外观方面，小鹏的 Nona L03 呢采用到了家族化的风格设计，星舰的前大灯更具辨识度，那整车采用到了肌肉型面啊，更加的动感了。前包围呢提供到了 AGS 主动进气格栅啊，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非常简约大气的这样一个前脸，同时也没有太多格栅，而且它的格栅是隐藏在里面的，可能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一键的把这个格栅抬起来啊，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是简约又很大气。那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看到这台车型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来到了4米650，1米920，1米6，轴距是2米850，风阻系数直接降到了0.228CD 啊。那车侧配备到了无框式的车门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是呈现出来一些溜背的设计，有点像这个SUV 的这样一个跑车啊。那超宽的大曲率后风挡搭配到了全新的贯穿式的星环尾灯，与小鸭尾巧妙的融合，车尾呢整体是更加的动感了一些。那么最后来关注到这台车的一个动力方面，小鹏的 Nona 03呢是采用到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其中呢增程版则搭载了1.5升的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来到70千瓦，单扭矩的一个驱动电机峰值的功率来到了183千瓦 ，WLTC 的一个工况续航啊，有多个版本，分别呢是257、241、249。纯电版呢搭载最大功率是183千瓦的驱动电机，那匹配到了一个创新杭磷酸铁锂电池组啊，那提供到了容量是56千瓦时和96千瓦时可以选择。那么根据配置不同的 CLTC 的续航里程分别来到了505、525、530、550、605、625、630、650。10公里。那以上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提示啊，以上的这些信息呢都是以工信部的信息为准，那最终呢以上市版本为准，也就是说这个数据不一定是最终的数据，但是是工信部上传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我是王博，今天呢我们这个上半点的资讯就说到这儿，我们一首歌的曲的时间来到了下半点的汽车资讯，我是王博，我们稍后再会。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 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过后的即时资讯啊。大家好，我是新闻王梅，主持人王博。那么今天呢，在半点之后过后啊，给大家去花上一大段的时间去介绍一下一台我们 比较去这个认真对待一台车型啊，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比亚迪的元 Plus 啊。那这一次呢，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博主啊，是自费租来了一台上月刚刚完成换代的第三代的比亚迪的元 Plus 啊。那么相比于上一代的车型来看，它呢不仅在车身的尺寸和装载能力之上，以及动力方面有所提升，还加入到了闪充云辇杠 C 的技术。那同时呢，提供到了一年的免费闪充和一年的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两项权益。那么刚好啊，这台车型就选装了天窓之眼、臂的辅助驾驶系统。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台比亚迪的全新的比亚迪的元 Plus 啊，各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吧。 来看到，首先在外观内饰的设计方面，总的来说呢，就是四个字，更加简洁了啊。那外观方面呢，全新的元 Plus 相比于上一代车型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整体的设计更加的简洁成熟。那值得一提的什么呢？前包围两侧类似于獠牙的一个黑色结构，并非是单纯的装饰啊，内部确实是设计有导流的通道。那本次体验的车型呢，是比亚迪的元 Plus 2026款630公里的卓越型，车身的颜色为净玉青，除了三种纯色的车漆之外，全新的元 Plus 还提供到了三种的双拼色可以选择。 我们首先看到车头呢，以横向的线条为主，那封闭式的前脸和两侧狭长的灯组相连，车头的下半部分的设计元素也是有所减少的啊，让整个车的一个前脸看起来更加的厚重一些。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确实啊，这个全新的元 Plus 和二代元 Plus 一比呢，就感觉好像是更加的登堂入室，更加上大雅之堂了啊。首先看到这些我们的车身的配色，有黑色和气场绿，还有黑色和幻梦粉，黑色和潮玩蓝，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双拼配色给大家去选择啊。那除了常规的一个单色之外，全新的元 Plus 提供到了三种双拼的配色。刚刚我们说这三种选装价格均为3000元。那么全新的元 Plus 的长宽高以及轴距呢，来到了4米665、1米895、1米675，轴距是来到了2米770。可以看到全新的元 Plus 的车身尺寸有了一些明显的增加，那侧面造型也是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啊，线条和设计元素更加的简洁了，整体的风格呢也更加的偏向于居家一样啊，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居家的暖男啊。那上一代的元 Plus 的车顶和腰线带有一定的前低后高的趋势，那车身呢姿态相对于低趴，那

视觉之上呢，有一种向前趴着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而全新的元 Plus 的车顶线条更加的平直了，车身的轮廓也更加的方正舒展了，视觉的重心啊，从之前的这个下部啊有所上移，看起来就像从趴着啊变成了坐起来这个样子。那这样的设计毫无疑问的也会给乘客带来一些更大的头部空间。作者也说，我们这上半部分是更加的宽敞啊。那再来看到全新的元 Plus 的两款630公里续航车型呢，均配备了规格为235-50R19的朝阳 RP76 的轮胎，而上一代的元 Plus 的顶配车型的轮胎规格是215-55R18，哎，相当于说我们这个提供到了一个均配啊，都比上一代的顶配要顶啊。那再来看到全新的元 Plus 门把手也有所变化，由上一代的传统的外拉式啊，改为了半隐藏式的设计。确实，这个半隐藏式比起外拉式更加美观了，而且比起隐藏式门把手来说是更加的安全了。那四个车门的门把手啊，均具备机械的释放功能，也就是说，不仅仅我们只是在里面可以开启，在外面也有了一些开启的可能。那再来看到尾部的处理呢，同样是更加简洁了。贯穿式的尾灯呢，采用到了熏黑设计，并将比亚迪的英文标识融入其中。尾门的表现啊，在看到减少了一些复杂的线条，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平整，更加的敦实了一些啊。那么在内饰部分，全新的元 Plus 的整体功能布局与上一代车型相比来说，并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但是设计风格明显是收敛了不少。上一代车型较为夸张，个性的元素被大幅的弱化，中控台呢采用到了更加平直简洁的横向布局，整体氛围呢也从偏运动年轻转向了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居家这样的风格样式。看到内饰部分，全新的元 Plus 的整体功能布局与上一代车型相比来说，并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但是啊，设计风格明显收敛了不少。就刚刚我们所说，不再那么年轻化，那么动感了，反而变得更加居家，更加偏暖一点啊。看到中控台门板上半部分采用到了软性材质包裹，不过手感整体偏硬，下半部分呢是硬性的塑料材质，那肯定是更硬了啊。那再来看到车内的门把手也从从前非常个性化的圆形设计，变为了更加传统的这样一个矩形内拉式的造型，虽然说少了一部分的新鲜感吧，但是操作之上是更加的直观了一些啊。那再来看到方向盘呢，改为了双辐式的设计，采用到了真皮材质，带有手动的四向调节功能，方向盘的握感比较适中。再来看到副驾驶的前方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储物格，除了日常存放杂物之外呢，还可以将它改造为一个展示手办的橱窗，内部呢带有一个 USB-C 的接口，可以为灯带供电。要说这个小小的一个灵感妙妙屋呢，可以是改变成一个带灯带的一个展示柜啊，加一层玻璃，里面放点手办。不过呢，这手办一定要拿胶粘稳啊，不然想要再把它扶正，车辆如果颠簸，想要再把扶正，就得把这个玻璃打开了啊，就有点不太方便。那么除了最低配的车型之外呢，其他车型均配备到15.6英寸的中控屏，搭配到了 DiLink100的智能座舱系统，显示效果、车机流畅度都还是蛮不错的啊。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车机内置到了肯德基的点餐小程序，这个周四用肯定是非常方便啊！使用到了这个语音助手即可自动的自助下单。这车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跟这个肯德基有什么挂钩，有什么这样一个联动和联系啊？导致了这个车上还专门内置了这个肯德基的点餐小程序啊，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在周四用肯定是非常方便，但是得为我50块啊！不过呢，我们再看到在本次的试验当中啊，这一套功能在这个现阶段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充电桩的引入了这个肯德基的门店啊，说的是这个问题。那发起目的地的导航之后呢，即便是在地图当中，添加了沿途的肯德基的门店，也无法直接跳转至对应的门店的点餐页面。用户呢，仍需进入到了肯德基的小程序，再次查找相应的餐厅完成点餐。这是一个系统的小 bug 啊。那么在此外，如果车辆在停车状态之下能够提供类似于手机小程序的完整菜单点餐界面，整体的操作可能会更加的直观，使用的体验也会变得更好。

0: 再来关注到它的一些储物能力、装载空间啊这些方面，总结起来也是这四个字，就是丰富多彩吧。那车身的尺寸方面也很直观的反映在了这个内部的乘坐空间之上。那么与此同时呢，全新的原 Plus
1: 后排的座椅下方还设计了两个抽屉，日常使用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在此外，高配两款车型，还配备到了冷暖箱。那温度调节的范围呢是零下6度至零上的50摄氏度。那么看到身高1米80的体验者将前排座椅调至最低，并且调整到合适的座椅这个驾驶坐姿之后呢，头部空间较为宽裕，保持前排座椅不变，来到后排，此时呢，体验者的头部和腿部空间也是比较宽敞，不会有明显的一些压抑感。那全系车系的车型啊，前排是均配到了电动调节加热以及通风功能，顶配车型还带有这个前排的座椅记忆和副驾的电动腿托，实际的体验当中呢，前排的座椅的填充物的软硬适中，座椅的包裹性和承托性都还是不错的。那么后排的座椅的填充物相比于前排来说更加的柔软一些，靠背角度较为适中，座椅呢坐垫啊对于腿部的衬托性也是比较到位，整体的乘坐的
0: 杯架，还有这个后排的下方的储物格。那容积180升的前备箱装载能力也是非常可观啊，放入一个24英寸的行李箱之后还有一定的余量。那前备箱具有电动开启功能，支持敲击两下自动打开。再来看到常规的状态之下，全新的元 Plus 的后备箱即可放入3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并且还有一定的余量啊。再来看到全新的元 Plus 的后备箱的地板是具有2个高度可以调节，那地板下方还留有额外的储物空间，可以放置一些杂物。那么再来看到我们一些动力方面的一些表现啊，上一代的元 Plus 全系车型是最大功率均为150千瓦，采用到了前置的前驱布局，而全新的元 Plus 则是采用到了后置后驱的布局。那本次体验的这台元 Plus 630公里续航车型的动力参数也是来到了240千瓦，相比于上一代车型来说有了不小的提升。官方成绩从之前的7.3秒提升至了5.9秒的百公里，在本次的体验当中，即便是在高速路况中加速超车，这一台元 Plus 的动力也可以说是完全够用。那么舒适模式之下的加速踏板响应是比较自然，但是制动踏板的初段依旧是偏灵敏，尤其是在这个低速跟车和挪车的时候呢，轻轻踩下踏板便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制动力，要说就窜出去了啊！再加上这个制动踏板的行程不算长，脚感偏硬，那初次接触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时间啊。那么切换至了运动模式之后呢，方向盘的阻尼会有所增加，但是低速行驶的时候呢，两种模式的回正力的一个力矩差异并不明显。那随着车速提升，方向盘的转向阻尼与回正力矩的一个随速增益都是比较明显的啊。即便是舒适模式之下，在高速或者是城市的快速路行驶时呢，方向盘也能建立起比较清晰的中心感。那么再来看到一些我们这个天之眼啊，说到天之眼 B 啊，本次测试的全新的元 Plus 选装到了天之眼 B 的驾驶辅助系统。那全车呢，共配备到了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以及1个激光雷达。辅助驾驶芯片呢，为英伟达的 Orion-A 啊，那算力是达到了84 TOPS 啊，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说到一些我们的总结的话题啊，整体来看，全新的元 Plus 在设计上变得更加成熟了，乘坐舒适性和驾驶体验也较上一代来说有了一些明显的提升。那么与此同时，闪充、云减杠 C 等技术的加入也进一步的是增强了它的一些产品的竞争力。而一年的免费闪充和一年的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两项权益，相信也会成为吸引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的加分项。那么如果您最近正在考虑入手这一台小车，那么也可以我们看一看这台元 Plus 啊，究竟是不是大家的一个心头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汽车资讯。那么我们下一个时段来到了15点到16点行程，我们再会，我是王博，我们稍后再见吧。

0: 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1: 好，好，好，停，停，停，
0: 停，停，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3: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4: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0: 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欢迎来到安达音乐会，由两位音乐狂人倾情打造。在这里，他们将以独特的视角和激情的解说，带你领略最酷的音乐潮流。准备好了吗？和他们一起踏上这场音乐之旅，感受现代音乐的力量，释放内心的狂热。安达音乐会，让音乐点燃你的生活。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的特别版节目。大家好，我是王博，我们在下午的15点啊正式相会在直播间。那么今天呢在15点到16点这样的一个行程之中呢，给大家准备到是安达音乐会啊，大家去听一听我们这个最近比较流行比较火爆的音乐。那么从头开始还是要首先呢进入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那就是随后呢就是萌内资讯板块以及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这个安达音乐会正经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啊。那节目呢依然是非常丰富，那么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晋旗、西乌中晋旗、阿巴嘎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转西北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28号白天至29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晋旗、东部西乌中晋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转西北风四级。好的，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班扬湖州镇有小雨，15到28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5到2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小雨，14到29度；比利古台镇有小雨，15到29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6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6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6到30度；千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6到28度；明安图镇有小雨，12到26度。宝昌镇有小雨，12到25度；上都镇有小雨，14到26度；多伦多尔镇有小雨，13到26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5到29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1: 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萌内资讯。来关注到第一条信息，今年上半年新盟品牌建设成效显著，锡林郭勒羊品牌授权企业达27家，锡林郭勒奶酪品牌授权主体达105家，线上电商直播实现品牌产品销售1476万元，线下门店销售额超4500万元，助力两家授权企业与中石油分别签订3000万与120万产品销售订单，品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再来关注到近日，西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适老化改造领域各类违规违纪、侵害老年人权利问题的线索。 再来关注到7月11号到13号， 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泰普四旗文化旅游区马苑举行。 再来关注到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今年投产，一期建设16个养殖池， 3月起陆续接苗投苗近4万尾三文鱼， 预计11月底上市， 预计产量约40吨。 一二期全部建成后， 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 年出鱼量可达320吨。 按目前市场行情， 预计年产值1920万元， 净利润6400万元。

再来关注到斯林特右旗供销社立足为民服务职能，引进并打造众爱大食堂便民惠民服务阵地，以市场化运营公益性服务的模式，把热心暖心热饭送到群众身边。

再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6月26号 逐梦天鹅湖畔乐享生态奔跑， 2026天边草原乌拉盖环天鹅湖欢乐跑， 在赫斯格乌拉牧场天然湖天鹅湖景区鸣枪开跑， 600余名跑步爱好者在奔跑中邂逅草原绝美风光。以上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关注到安达音乐会的正式音乐内容。

安达音乐会，专业男主播领衔，音乐品味非凡，解读深度内涵，带你领略音律之美，感受节奏震撼，一同探索音乐秘境，开启非凡之旅。

再放弃。

0: 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来来来，喝点喝点。
3: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2: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3: 好好好，停停停
2: 停停停停！
1: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5: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烟晚，绿水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亲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这里网罗了最新的音乐资讯，这里有最精彩的娱乐动态，

这里送出最好听的歌曲，这里有最经典的老歌回放，影音资讯下午茶，精彩瞬间不容错过。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在周六这一天啊问候到各位。那么今天呢，在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行程当中，准备到了4集的广播连续剧，叫做风展红旗如画。那么首先呢播出到的是第1集，大家静静聆听，静静欣赏吧。

0: 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真
0: 的。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呀，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松米娅，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我瞒你说呀，我们有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兰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联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就回来。
1: 嗯，春姐姐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2: 啊，半年。
1: 嗯，好吧。
2: 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足旗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来了，是
4: 了。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10: 好。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1: 哎，太好了，
12: 真好。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朱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哎，姐，您看谁来了？乌鸡马德吉，三百奴。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
1: 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阿基，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2: 哎，奶奶，三班呢？
3: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阿基，
1: 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0: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齐。
3: 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嗯，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 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是呀，
1: 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
3: 奔驰、宝马，嗯，你说呢，姐？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哎，
4: 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3: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4: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3: 哎呦。 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剪牛粪、剪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4: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笑>
3: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 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3: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

0: 名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小米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齐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德右旗乌兰木齐。
1: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2: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 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后来很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
3: 老德格基，
4: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木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木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音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5: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3: 哎，这个我帮你写，
6: 哎，回来，宝贝，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5: 哎，德格基大叔，您先，哎，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儿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5: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5: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0: 再见。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木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5: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1: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木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木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0: 上来了。慢点，上来了，
2: 快点，慢点。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推，
4: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2: 竖起来了，
1: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4: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把稳了，
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把稳了，
5: 哎，慢点，
6: 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再放，
2: 哎。慢点，
7: 再来一下。
2: 哎，绳子卡
7: 劲
2: 了。哎，慢点，慢点，
7: 再慢点，
2: 又来慢点，
0: 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4: 大家再使把劲，坚持下去。

青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啊，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巴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儿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吃小牛犊吧。

0: 沙尘暴，看呀，天平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用

0: 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牧旗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1: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2: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3: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2: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3: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2: 洗手？
3: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2: 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3: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4: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点镇气给我。
3: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4: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2: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4: 那就得打针了。
2: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4: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2: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5: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6: 额吉，脸盆呢？
7: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5: 你找脸盆干啥？
6: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7: 为啥呀？
6: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8: 这就叫立竿见影。
0: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牧旗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牧旗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9: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0: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9: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0: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9: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0: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9: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 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0: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欣、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

0: 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来来来，喝点喝点。
2: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1: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2: 好好好，停停啊，停
1: 停停停停。
0: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3: 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烟晚，绿水新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这里网罗了最新的音乐资讯，这里有最精彩的娱乐动态，这里送出最好听的歌曲，这里有最经典的老歌回放。影音资讯下午茶，精彩瞬间不容错过。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备的下午的我们的特别版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新闻传媒主持人王博，在周六这一天下午的最后一个时段问候到各位。那么在最后一个时段呢，首先要进入到是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以及呢我们的原创广播剧啊风展红旗如画，那节目呢依然是丰富，那也希望大家存在直播间当中。我是王博，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晚间至明天晚间，全盟各种路段多云见晴，继331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以东路段，继207、继303、继1013、继239、S304、继510郑兰旗至多伦线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乌拉盖、中东、中晋旗、西乌东晋旗有小阵雨，二三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乌拉盖、西乌中晋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再来关注到28号夜间至29号夜间，大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偏南风。继续呢，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2026年6月27号17时西蒙气象台发布的预告，白羊湖热镇有小阵雨15到26度，乌里亚斯热镇有小阵雨14到2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4到28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5到3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7到23度，萨尔塔拉镇多云见晴17到31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6到28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3到26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2到24度，少都镇有小阵雨13到26度，多伦诺尔镇有小阵雨12到25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15到30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盟内资讯。今年上半年，西盟品牌建设成效显著，锡林郭勒羊品牌授权企业达27家，锡林郭勒奶酪品牌授权主体达105家，线上电商直播实现品牌产品销售1676万元，线下门店销售额超4500万元，助理两家授权企业与中石油分别签订3000万元与120万元产品销售订单，品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再来关注到近日，西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适老化改造领域各类违规违纪、侵害老年人利益问题线索。再来关注到7月11号至13号，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泰普寺旗文化旅游区马苑举行。

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今年投产，一期建设16个养殖池，三月起陆续投苗，近40000尾三文鱼，预计11月底上市，产量约40吨。一二期全部建成后，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年出鱼量可达320吨。按目前市场行情，预计年产值1920万元，净利润达到640万元。再来关注到苏云特右旗供销社立足为民服务职能，引进并打造众爱大食堂便民惠民服务阵地，以市场化运营公益性服务的模式，把暖心热饭送到群众身边。再来关注到6月26号，逐梦天鹅湖畔乐享生态奔跑，2026天边草原乌拉盖环天鹅湖欢乐跑在赫斯格乌拉牧场天鹅湖景区鸣枪开跑，600余名跑步爱好者在奔跑中邂逅草原绝美风光。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萌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中国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纳，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哎呦，
4: 这谁呀？
5: 谁不出来？
3: 认不出来？
2: 对呀，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6: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纳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5: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纳。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6: 还真是没想到，这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7: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纳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儿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塔娜。
3: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那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的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船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虎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呀、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有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新都，小奥大哥，吉吉哥，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真棒，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那个马头后，马头胡子拉得多。
8: 是啊，
9: 真棒，太棒了。
10: 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1: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3: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0: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3: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登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

0: 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1: 阿四姐，来客人了。
2: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单孙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3: 早上好。
2: 孙诺，大姐来了。
3: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4: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1: 你好啊，大姐。
4: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3: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4: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3: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0: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席勒豪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我就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敬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于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晓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Aloha，
3: Hello，
2: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4: 来来来，喝点喝点。
5: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4: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5: 好，好，好，停停啊停。
6: 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7: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烟晚，绿水心满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18集，欢迎城，欢迎你。我们必须分头行动，至高之顶，我们能在这座天空之城找到拯救农场需要的武林元素吗？我们要潜入至高之顶，告诉他们我们是好人。
1: 还有另一个选择，欢迎城
2: 必须有人去。哇，这小东西飞得真快。乖乖，不能减速，农场还要靠我们拯救。如果其他队友在至高之顶进展不顺，天空之城欢迎城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旧消星需要我们，没有多远了，让我看看能不能用通讯联络他们。哎，我知道城里应该已经被废弃了，不过值得一试。朝星武林侠小猪猪号上的波比正在呼叫。阿莱斯大总理委托我前来执行紧急任务，我方需要及时支援。天空之城欢迎城是否收到？哎呀，你不如休息一下。重复一遍，我方需要及时支援。天空之城欢迎城是否收到？哎，你是对的，现在高兴了。有回应了，哈哈！你看，还有人。哦吼吼吼！哈哈！天空之城欢迎城，这里是波比。
3: 波比。啊！我是菲菲。波比。哦，
2: 嗨，菲菲，怎么了？
3: 我们及时赶到了至高之顶。
4: 嘿嘿，勉强，不过我成功拯救了。哎呀！哎，
5: 胃好疼啊！
3: 啊，真是抱歉，我们及时赶到了至高之顶。但他们没有多余的武林元素了。
2: 哎，那真是糟糕，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吗？
3: 至高之顶的市民发现了一颗小行星，上面可能有一吨武林元素，我们正在前往。
4: 太空，太空，太空。
5: 好吧，我不说了。
3: 无论如何，我们要去探查一番，记得通知我们你在欢迎城的发现。
2: 嗯，好的，我们正在接近欢迎城。
3: 记住，距离农场坠入岩浆只剩下19.0799个小时了。祝你好运，
4: 波比。
2: 你们也一样。来吧，我们会成功的。

0: 欢迎城，我们来啦。哎，天哪，阿莱斯没开玩笑，这里真的空无一人，我都有些心慌了。你怎样，灰灰？啊，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啊！原来你在这儿，吓我一跳！哎，灰灰，你找到线索了
1: ？Happy, happy, happy！
0: 小家伙干得漂亮！啊，啊，好吧，我知道你找到吃的线索了。灰灰，灰灰，啊，啊，灰灰找到零食了，啊，啊，等等，你听到了吗？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走。哎，啊。啊，那里，进那条巷子。来吧，你在哪儿？我也听到了，灰灰，是那边。
1: Happy，
0: 找到你了。啊，
2: 啊，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怎么还没去游轮？
0: 什么？
2: 你看起来有点面生啊！嘿，顺带一提，我叫提森，提森泰坦尼克旅行社的社长。也许你听说过我们？没有。好吧，没关系。好了，我带你去游轮吧。
0: 哎，等等，你在说什么？
2: 没时间解释了，你的行李在哪儿？你不知道现在该上船了吗？
0: 我没有。
2: 记住，每个人只能带一个手提箱。
0: 什么手提箱？
2: 大家都不许携带宠物。不过你看起来是个好人，那就给你个特别许可。
0: 你听好了，我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怎么回事？其他人呢？你要带我们去哪儿？
2: 游轮，去游轮。不然呢？你不能待在这儿，他们要升级悬浮系统。
0: 等等，什么？你是说欢迎城改造悬浮系统的时候，所有居民都要去乘坐游轮？
2: 没错，我们已经听闻有天空之城从空中坠落了。幸运的是，一位神秘捐助人慷慨大方地表示愿意提升欢迎城悬浮系统的安全性和功效性。不仅如此，他还为每一位居民提供了费用全包的豪华游轮之旅。啊，
0: 神秘捐助人？免费游轮之旅
2: 啊！快点，要迟到了
0: 啊！对，我突然想起还忘了点东西。
2: 真的很重要吗？
0: 很重要，请让游轮等等我们。
2: 哎，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在天空港等你们。
0: 好的。我也闻到可疑的气味，灰灰，让我们找找武林元素反应器，看看升级工作进展如何，好吗？
1: Happy。
0: 智能武林锁显示就在附近。武林萌宠进阶形态，变身。

0: 这些武力元素都搬到游轮上去，兄弟。长官要求在出发前全部带走。
1: 我就知道风暴前线来了，我们必须夺回武林元素。但这里有一整队风暴前线士兵啊！啊，我们不如补上人数差距。
0: 放在那边。
1: 喂，你们这些无赖！我想把你们介绍给我的。
2: 吃我肉一脚！
1: 你们俩解决他们的地面部队，我对付空中的，
3: 没问题，
1: 没问题，老大。哎，来选战了。游戏时间。

0: 的是真身，
1: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2: 伙伴们掩护我。哎呀，哎呀，加油，我需要你。抱歉，帅哥。
0: 投降吧，你被包围了。
2: 你就痴心妄想吧。干掉他们，挥挥。

啊哈哈，长得漂亮，灰灰快来，武林元素放在这里就安全了，我们要赶去游轮把运到游轮上的武林元素夺回来。

0: 谢谢你等我啊。
1: 你说只要一分钟，这都花了5分49秒，时间观念真糟糕。
0: 抱歉抱歉。
1: 真是的，我们的船长都要等不及了。
0: 请你帮忙转达一下，我非常感谢他。
2: 你可以自己告诉我。
0: 什么？
2: 欢迎来到卡尔船长的星际游轮航线，希望你有趟愉快的星际旅程。

第三集，潜入雷神号。我们分头行动，菲菲、超人乔和波比乘坐飞艇去玻璃森林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奇人前往冰灵城，找找有什么发现。记住，我们要留心任何可疑之处。

0: 可是个大发现呐、啊！博士，你肯定想看看这个。
1: 看什么？
0: 刘博士，你从哪里跑出来的？
1: 从猪猪星。啊，你还好吗，猪猪侠？最近脑袋没受伤吧？
2: 没有，
1: 没有。哎，给我看看，你上哪儿了？
0: 不，我是说我很好。忘了我说的话吧？我们发现了雷声号了。就在这儿。
3: 武林萌宠们还在飞船上吗？
1: 问得好，娜娜，让我看看。十八达，开始扫描武林萌宠。
3: 有了吗？
4: 武林萌宠扫描完毕，萌宠们就在雷声号里。
5: 是时候给猪打气了。
0: 别着急呀、娜娜，这地方到处都是士兵，直接进攻不可能奏效。
5: 别犯傻了，猪猪侠，这里只有两名。
3: 真让你给说中了。
0: 啊，
5: 你想暗示什么？

0: 切顺利。接下来呢？
1: 你上去啊，博士。
2: 猪猪侠，我上。
3: 什么都比不上雪夜的一口热可可。
2: 妈妈总是最了解你。
3: 是的，她……嘿，这是我自己做的。
2: 算了吧，我们都知道这花是假的。
3: 你说的对。嘿，不，等等，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的。
2: 是的。
3: 嘿，回来！
2: 我不是不该出现在这儿吗？车是很危险的，嘿嘿，眼睛看路。

0: 这没什么，只要努力。
1: 大家干得好，把他带过来。
0: 小心！

0: 头不是。小心驾驶哦。
1: 我们还没逃出树林吗？猪猪侠
2: 坐稳了。
0: 哎呦，站着别动，剩下的交给我。
1: 嘿嘿嘿，干得漂亮，猪猪侠。哎呦，
0: 你好啊。
3: 不要啊，不要啊，
4: 保养啊。
0: 猪猪侠队潜入作战开始。
5: 站住，刚刚的吵闹是怎么回事？
2: 就是些
0: 射击练习。
5: 哼，要保持敏锐。
0: 啊，是。
6: 巡逻人员回来了。

0: 我们成功了，我们进来了。
1: 计划很成功，猪猪侠。
2: 现在干嘛？
3: 现在开始搜索，无灵蒙虫就在飞船的某个地方，我们只需要找出他们在哪儿。
2: 我们应该可以从控制室里下载飞船的缩略图。
3: 这主意不……
4: 你们四个给我站住！以为自己能躲过？以为我不会发现？
3: 好吧。
4: 我不想听，侠师，这块地板必须干净到能映出我的倒影。现在，赶快擦地。
5: 他以为我们是士兵，
0: 我们怎么办？
3: 擦地，
6: 是长官。

0: 得不错，下士。接下来你们需要去。
1: 哦，啊！
0: 使出魔法吧！如果你们找到了核武器启动码，一定要告诉我，我不记得自己把它扔哪儿了。
2: 你说了算，
3: 真是荒唐。武林盲场需要我们，我们必须想法子离开它。
4: 我懂，
2: 也许我们一起偷袭它。我现在可以按住它，其他人可以打它或者踢它。
4: 猪猪侠，现在怎么办？
3: 我们跟过去看看。
4: 好。

0: 到时间了，玻璃森林的行动怎么样了？
1: 我们遇上了一些问题。
2: 就是说那些超型武林侠挫败了我们的邪恶计划。
3: 听起来菲菲小分队干得不错呀。
0: 那些猪猪
4: 怎么会这样？
5: 我们没把他们的干预考虑进来。
0: 够了，你们马上返回玻璃森林，立刻。不输全新的重型武器，一次性摧毁那些令人忍无可忍的超型武林侠，我绝不能再容忍失败。通行完毕。
3: 哦不，小分队遇上麻烦了，
6: 我们必须通知他们。
3: 史巴达，帮我接通菲菲的通讯器。
7: 好的。错误，无信号。

0: 你们在干嘛？有信号了吗？十八大，
1: 我快撑不住了！哎呀啊！
2: 信号已连接，稳定通讯已建立。
0: 菲菲在吗？菲菲，波比，长桥。哎呀，真的接通了吗？
2: 线路已启动。
0: 哎，队友们，不知道你们收到通讯了没有？但你们正面临严重危机，迷雾就要动用某种重型武器对付玻璃森林了。他已经急红了眼，我们必须要……
2: 等一下，猪猪侠，信号不稳定，
3: 是迷雾，
0: 快重新接通史巴达。
1: 没时间了，猪猪侠，只能祈祷刚才的通讯接通了。已经没有我们能做的事了。
0: 可是，这……
4: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小子？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2: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1: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2: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1: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

0: 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2: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6: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

0: 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冠斌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3: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3: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3: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一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3: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

0: 程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it
6: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

0: 怒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提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

0: 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陈岩石急了，哎呀各位呀、啊、要是厂内的汽油库一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这话震动了所有的工人。那么郑西伯、老马还有王文革等骨干趁机连哄带劝，这才把黑压压的人群像赶鸭子一般的挤压回到了后厂区。这时赵东来的手下趁机将假警察铐起来押走，那么那辆警车也完好无损地开出了废墟。
10: 我说一定要给工人一个公平和正义，我说话算数，这你相信我。
11: 所以打坟场的工人都说您是我们的恩人，您是我们大救星。
9: 这个事情啊，就此就向好的方向转化。那么废墟的路障清除了，消防车开进了厂，将火迅速的扑灭了。没多久呢，这个石油公司的抽油车也开来了，准备将这个汽油库的油啊全部的抽走。现场的危险因素都一一消除，更大的灾难得以避免。哎呀，不知何时啊，这个风吹散了云块，月亮在中天是大放光彩呀、啊、把大地照成了一片银白色。李达康呢，那李书记啊，长长的松了口气，点了支烟呢，望着前边的湖啊，望着天，太美了，这地方是真美呀、啊。不过呢，我们这位李达康书记现在总结出一句话，什么最美？太平世界。秘书出身素有文人情节的李达康在心里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偏在这时，正在这儿他感觉美的时候，那祁同伟啊走了过来，啊，脸上带着微笑。哎，李书记啊，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说不当说。李达康抽着烟注视着远方的厂区。哦，什么建议啊，祁厅长，你说吧。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李书记，我看干脆来个趁热打铁，还是连夜把这大风厂给他拆了得了。啊！李大康愣了一下，他扶了扶眼镜，看着眼前的公安厅厅长，他心中在想：什么意思？嗯，怎么事儿？你什么想法啊？好不容易稳住了骚乱的现场，消停了片刻的宁静，这位厅长怎么又要生事儿呢？这个高玉良的这位门生安的是什么心呢？他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0: 个李达康瞪大眼珠子看着祁同伟，不知道说什么好呢。他眨着眼睛，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往前凑了凑。我说：“李书记啊，你今天晚上不拆，以后拆起来只怕就更难了。”
1: 哦，
0: 这倒也是，大风厂总归要拆呀。他李达康宏大的梦想不能让这个钉子户给钉死在这里。
1: 哦，李达康长长吐了口气。
0: 是啊，是啊，齐厅长啊，你这话说的没错，长痛不如短痛啊。我本来就是让他们一周内拆掉的。市委书记一颗本已平和下来的心，在这个公安厅厅长的挑拨下又跳了起来，原就生灵活现的新城梦又及时的在这个李达康的脑海里嘣嘣嘣蹦出来了。真是的啊，是啊，事已至此，为何不拆呢？当然有个环节必须处理好，那谁呀？就是陈岩石。这位老同志可是大名鼎鼎啊，牢骚话可不少啊，而且和大风厂又有历史渊源关系。那么这时李达康一挥手，让这个赵东来把陈岩石请到了面前，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拼命地摇着。哎呀呀呀，陈老啊，陈老，谢谢你啊，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你啊，要如果没你老挺身而出，我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呀，这个大风厂是光明湖畔的一块苍疤，留着它呀，它终究是个隐患。这书记同志把嘴巴贴近老人的耳朵，显得机密而亲切。我说：“陈老，和你商量一下，我们今夜还是要把厂子拆掉。”

0: 陈岩是很意外也很吃惊。
1: 什么？
0: 李大康，你敢？李大康压住心头的暗火，努力的微笑。
2: 陈老啊，我知道您是为了工人群众着想，可这群众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呀，你老更不能做他们的靠山呐。没有您老的支持，他们大风厂也不至于和政府对抗到今天吧。
3: 陈老啊，我们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一下。这大风厂啊，是咱们光明风畔的一个疤痕。你看今天又发生这么一个突发事件，这大火烧成这样，我们想趁此机会啊就把它给拆了。
4: 说什么？
3: 你敢？
4: 那个陈老您别急啊，这个大康书记，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的吗？
0: 陈岩石听着这句话火了，他威风王旗一挑，李大康同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抗吗？他们被不法奸商欺诈了，我早就向你和市委汇报，给你写信打电话，你理都不理我。不客气地说，今夜的事儿，你李大康和你们这个荆州市委责任不小。李大康愣住了片刻之际，他近乎庄严地说道：
2: 哎，陈岩石同志啊，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我既没收到你的信，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
0: 陈岩石手一挥，那你就是被他们架空了，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了。政府要言而有信，我跟你说吧，换个时间拆吧，我来做工作，今夜不能再激化矛盾了。
2: 这李大康向来是说一半儿，绷起了脸。可是市政府早就发过通知，我也代表市委下了死命令，今夜必须拆除大风服装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里出事了，
1: 两人重伤，正在抢救，烧伤三十多人。
2: 厂里的工人和围观群众把我们车都包围了。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6: 这几句话呀，听得陈岩石是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呢，那脸上浮现出深重的悲哀，老人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子直哆嗦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见此情景，这模样，李达康心里有些不忍了，也想说一些安慰老人的话，但因为强势惯了，一时竟难寻安抚的词语。说什么呢？这哎呀，你看这个人呐，强势惯了，哎，总好瞪眼珠子，说一不二。他如果要是放下架子，口气软了还不容易的。那么恰在此时啊，黑暗中响起了厂区的高音喇叭的声音：“
7: 大风厂的兄弟姐妹们，政府欺骗了我们。”常小虎的拆迁队又来进攻了。
6: 这声音传出多远呢？李达康和陈岩石一起转过身来，借着那月光可以看见大风场的情景。推土机冒着黑烟开始移动，常小虎的人马跟随大型机械再次逼近大风场。这一下工人们愤怒了，拿起武器是冲出工厂啊。那一场冲突眼看又要爆发，装满汽油的抽油车是也被挡住了去路，十几个女工在这个车头旁是席地而坐，这个汽油留下来又将成为工人们的致命武器，形势立刻变得是紧张万分呀。陈岩石是又气又急呀，是冲着李达康摇头叹气：“你瞧瞧啊，你瞧瞧，你干了些什么呢？你啊，你今天晚上你们真要拆，就从我身上踩过去，让推土机把我这把老骨头碾碎喽。”这下边的事情发生啊，很有戏剧性。陈岩石手拿着喇叭，一心要走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那么警察呢却拦住他的去路啊，就是不让他过去，但也不敢动硬的，个个是笑脸相对，口口声声喊：“哎呀，陈大爷，陈大伯，陈老爷子，哎，您不能去，那太危险了，哎呦，那可真危险万分的，您不能去。老爷子，老爷子，哎，老爷子。”这个陈岩石在警察的包围中是左突右冲，寸步难行，老人无奈是被迫掏出了手机打电话向当年的部下求援。
8: 高玉良吧，高玉良啊，我被捕了，你听见我声音了吧，你快过来救我。
6: 这个高玉良是注定此夜无眠的，他吃了两片安眠片，刚迷迷糊糊的入睡，手机就响了起来。听到陈岩石的这个诉说，高玉良噔惊的是翻身坐起呀。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李达康做的太过分了，但凭他的城府又不能替陈岩石出头说话。这个汉东省的政坛很复杂呀，他和李达康又存在着一些小矛盾，什么政法系秘书帮的为拆迁这种事儿，他实在无意对一位省级大员指手画脚，于是他便委婉地劝这个陈岩石：“哎呀，老领导，你别着急上火嘛，这事我不好直接干预李大康啊，毕竟他是省会城市的书记嘛，我分管政法，但是管不了他呀。您还是……”陈岩石听到这儿，没好气儿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既然你管不了李大康，那就麻烦你替我找一下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吧。你就说有一个叫陈岩石的老家伙有急事找他。
8: 这个陈岩石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高玉良暗自惊疑啊，听着口气，这老检察长和这个新来的沙瑞金书记这个关系非同一般呢。
6: 高玉良不敢怠慢呢，当即给这个沙瑞金书记的秘书白处长是打了个电话。这个白处长说呀，沙书记在这个烟台市调研了一天，晚上又和当地的干部开座谈会，才睡着不久，不便打扰。高玉良点了点头，那就等明天吧。不过白处长啊，你告诉沙书记，我们老检察长陈岩石有急事找他。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0: 中国农民怎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9: 难道真是
4: 孙一播讲？
10: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8: 高玉良又来到书房，他心里想啊，倒是应该给李达康送个顺水人情，这是个关键时刻呀。于是呢，他拿起电话就把陈岩石求援新省委书记沙瑞金这个事儿及时的告知了李达康。说完这件事儿，还意味深长的点拨说道，老兄啊，我倒劝你看一看沙书记的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你再拆这个大风厂也不迟嘛。如果真要是李达康连忙道谢，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放下电话，高玉良回到卧室重新躺下，心身是格外的舒坦。要如果不善于处理这些关系，他高玉良就不是高玉良了。那么这个李达康如果反应迟钝，他也不叫李达康了。他立即清醒了过来，这个陈岩石看来还真不好惹呀。这个汉东省赵立春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沙瑞金又是刚刚从中央空降过来的同志，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呀。陈岩石已经年逾八旬呢，属于父辈领导。那么沙瑞金这个书记年轻，那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莽撞行事，说不定真会踩上地雷呀。这个李达康希望新省委书记注意他李达康的强大政治存在，那就不能忽视这个新省委书记沙瑞金更加强大的政治存在。接下来呀，这个李达康的动作那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啊，而且呢缺少逻辑。他先是命令孙连成停止拆迁。停停停，赶紧停。孙连成眨着眼睛，为什么呢？啊，不要问为什么，立即执行。他马上又指示公安局长赵东来，你们要保护好陈老啊，准备一辆救护车，万一老人身体不适，马上送医院。
2: 查理出事了，
1: 两人重伤，正在抢救，烧伤三十多人。
2: 厂里的工人和围观群众把我们车都包围了。
11: 是是是，有很多人在录像，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12: 大风厂的拆迁问题呢，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所以才会闹到今天。
13: 那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8: 还脱下身上的夹克衫送给陈岩石披上，以防老人着凉。这个天快亮的时候，这个市委机关管理处的人送来一车豆浆盒饭，让领导们呢先垫垫底儿啊，吃点早点。李达康却指示把这些吃的送给厂门口的陈岩石和工人群众，让群众们吃。于是这日清晨，在强拆的现场，祁同伟看见这样一幅情景，
6: 面对一排排的推土机，陈岩石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他的身后啊，那是黑压压的男女工人，晨风吹乱了老人的白发，脸上坚毅的线条使老人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而市委书记李达康那件咖啡色的夹克衫就披在老人的身上。祁同伟实在忍不住了，奇怪地问：“哎，我说李书记啊，怎么突然就改变了决定啊？你这都是怎么想的？”李达康笑了，他点着支烟，慢悠悠地说：“我说齐厅长啊，我呀，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陈岩石是代表我们政府与工人同志沟通的，他的形象属于党和政府，我们和他对立，那岂不是笑话啊？”我这，齐同伟没有语言了，是一脸茫然。但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弄清了其中的门道。这个天一放亮，李达康面带亲切温暖，面带笑容，阳光灿烂的是来到了大风厂的门前呢。那么行政管理处的处长正在指挥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们给工人们分送早餐。李达康啊，很自然地走上前去，从这个大师傅手上接过一袋包子，是亲自送到一位老工人的手里。老工人接过包子，张着嘴，瞪着眼睛，木雕似的是愣在那里，不知道作何反应。李达康拍了拍老工人的肩头，哎，别愣着呀，啊，趁热快吃吧。他又端起一碗饭送给一位女工，这是一碗稀饭，有些烫。哎，这个李达康啊就嘱咐这个女工，哎，小心小心啊，别烫着手，别烫着手。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过去，这个女工是颇感意外。
1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去，
9: 现在是人赃俱获，
1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5: 汇报完，马上开路。
9: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9: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0: 注意看，
2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0: 好奇
2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0: 围观，
2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0: 诋毁，
24: 是啊，你是
20: 审判，
24: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2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7: 做自己就好，
2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0: 京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以数据之力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0: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因地制宜发展黑平菇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实干书记张杰以党建引领惠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前不久，锡林郭勒盟低空质询数质消防场景成功入选自治区1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场景实现消防安全隐患全域智能排查、风险动态预警、应急高效联动，为自治区公共数据赋能民生安全、助力基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西蒙样板。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科技城乡数质安全运营平台大屏幕上，实时呈现着锡林郭勒盟蒙一医院、锡林浩特市维多利广场及市区各金融机构的消防重点监控区域。屏幕上还可以看到无人机实时巡航影像，并显示多个重点场所的火灾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系统和消防用水系统的运行情况，为消防人员执行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依据。据了解，目前锡林浩特市多家重点机构单位，包括医院、学校、金融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行政单位，以及构成比较复杂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和三合一场所等的安防视频系统和消防系统都接入到了这一平台。平台可实时监测到这些场所的火灾隐患，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一旦发现隐患可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单位和消防部门。此外，平台运营单位还与街道社区合作，为独居老人家加装了消防前端设备，部分牧民家也加装了这些设备。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到牧民家的草垛情况，并向消防部门提供精准的牧民家庭地址。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工程师吉仁泰。
4: 2016年上半年疫情以来，共发生了200多起警情，其中呢12起是真实警情，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上报，然后保证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3: 为提高火灾隐患监测效能，进一步扩大监测面，锡林浩特市在城区选取4个制高点，设置了烟雾火点 AI 智能识别摄像机，视野覆盖全市。接下来，数质消防的服务范围还将扩展到全盟各旗县市区。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副总冯树斌：
5: 实现消防安全隐患全域智能排查、风险动态预警、应急高效联动，推动消防监管从人工被动排查向智能主动治理转型升级。
3: 低空质询数质消防场景，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抓手，搭建智慧安全监管加低空数据服务一体化平台，深度融合无人机低空巡检、人工智能分析、物联网监测等技术，构建起全时段、全方位、立体化的数质消防治理体系，以数据力量筑牢民生安全防线。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格日勒图：
6: 拓展更多的这个数据应用场景，把数据要素的价值我们要充分释放出来，全力助推我盟的这个智慧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走一线改文风。
1: 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因地制宜发展黑平菇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让小小蘑菇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增收、群众共同致富的致富伞。西蒙融媒记者薛静、石梦超、张建新报道。
8: 在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的蘑菇大棚内，一排排菌棒整齐码放，黑平菇从袋口探头而出，菌香扑鼻，工人们手法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忙碌有序。2023年白沙梁村党支部依托民族发展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建设蘑菇大棚，从湖南省引进技术人员，将大棚租赁给技术人员培育黑平菇，获得租金收入。 2024年，多伦县民委投入60万元专项资金，在白沙梁村新建5座恒温库，并配齐制冷设备。设施升级后，大棚租金增收20%。如今，村内已实现黑评估规模化种植，25个大棚一年培育菌棒40多万磅，年产评估达800吨，收益达28万多元。产业在扩容，效益在增长，而比数字更实在的是村民口袋里的收入。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党支部书记尹树林。
9: 种完地以后呢，可以到他这一块来给他摘摘菌棒，帮他麻麻菌棒，做做菌棒，一天能挣个100多块钱，同时也一笔收入。村里从去年呢，利用这个集体经济呢，给上社保的老百姓每人上了50块钱的社保，上了300多人。今年我们又想的是呢，利用这个集体经济呢，又给咱们全村的60岁以上的老人呢。上了每人100块钱的合作医疗。
8: 产业提质增效，富民成果持续凸显。2025年，白沙梁村依托评估种植、土地流转等收益，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40万元。尹树林，
9: 在今后呢，村集体这块谋划的呢，看看这个民间呢，在这个黑评估上跟外地这个企业搭接建一个置一个烘干厂。是不是把它进行那个预制菜了，增加一个渠道。
7: 记者手记。
8: 一座蘑菇棚连着党心与民心，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各族群众共劳作共增收共发展，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群众共富的坚实支撑。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0: 在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提起张杰，大家都会伸出大拇指夸他能干。这些年抓党建兴产业解民忧，他每项都抓得好，老百姓都说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书记。西蒙荣媒记者王新宇、苏胜宇、方明报道。
10: 作为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党委书记、内蒙古乌拉盖农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杰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作为第一责任。他打造四课堂等学习模式，开展培训80多场，实现党员教育全覆盖，优化支部结构，两委平均年龄降至37岁，并构建一支部一品牌体系，在全盟擂台比武中获得第2名。张杰
11: 坚持党建引领固本强基融促发展服务职工的思路，一是依托田间课堂线上研学落实组织生活，二是夯实组织基础推进支部标准化建设，三是深化党建融合组建党员攻坚队伍，四是聚焦民生服务常态化的下沉一线，解决职工极难筹判。
10: 产业发展上，张杰推动建成高标准农田1.87万亩，推进面粉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提升75%，农场获评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争取资金3075万元建设育肥厂，推广智慧牧场，带动农牧民增收，盘活闲置资产发展民宿、大棚种植等，每个分厂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农场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基层治理上，他创新147网格模式，解决问题100多件。改造南行路段，修缮居民楼及硬化路面3万多平方米，打造红色物业品牌，七色光志愿服务队获全国大赛铜奖。张杰，
11: 基层党务必须务实求真，扎根一线，实打实干事，心贴心服务，同时党建工作需与时俱进，久久为功。
1: 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报道。6月27号，自治区老年人门球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各盟市的老年门球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球会友。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手握球杆，沉稳站位，精准挥杆，每一次击球、送球都配合默契，战术娴熟，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乌日图纳顺：
12: 锡林郭勒盟广大老年朋友能够与全区的老年朋友交流学习的良好的机会，助力锡林郭勒盟对外

0: 宣传树立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
1: 这次赛事为全区老年门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常态化、大众化发展，营造出全民参与健身、乐享健康生活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王来报道。6月25号，锡林郭勒盟职机关干部职工礼赞105周年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决赛精彩上演，12支代表队用红色经典歌曲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比赛现场，各代表队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把一切献给党》等经典曲目，部分队伍融入器乐、舞蹈、朗诵等形式，整体气势昂扬，情感真挚。最终，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代表队获1等奖。锡林郭勒盟委老干部局代表队、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代表队获2等奖，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代表队、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代表队、盟第一中学代表队获3等奖。活动还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最佳精神风貌奖等单项奖。西蒙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月松：
3: 体现了我们全盟统战系统的成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我们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我们做示范、做表率。
2: 现场还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5位老党员重温入党志愿书，分享初心故事。
1: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报道。6月26号，锡林浩特机场举行2026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练，这是机场应急预案纳入锡林郭勒盟全域应急救援体系后的首次综合性实战演练，重点检验跨部门协同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航空器偏出跑道起火、非法干扰事件、残损航空器搬移及机场设施排查恢复运行4个实战环节，覆盖突发事件从应急响应到恢复运行的全流程，各参演单位协同完成火情处置、人员搜救、现场封控、搜排爆作业及道面试航核验等任务，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演练中，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多部门联合参演，共出动人员100多人、车辆20多台。演练有效检验了跨部门信息互通、分级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完善了联动应急处置机制。
2: 西蒙融媒通讯员菊娜·伊勒塞报道。镶黄旗依托云闪付平台，常态化投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惠及群众，激活全旗消费市场活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特色奶食、商超、成品油等多个消费领域，政策红利有效带动各类经营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双提升。当地特色奶食经营同样受益，在好日吉奶食店选购奶制品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销售量大幅上涨。好日吉奶食店负责人斯琴格日乐：
4: 日均鲜奶采购量为600斤，消费券活动启动后，日均采购量提升到了900斤，经营效益得到显著提升。
2: 这次镶黄旗云闪付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辖区居民登录云闪付 APP 申领消费券后，可在所有线下合作商户消费直接抵扣。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晚间至明天晴，全盟各种路段多云见晴。G 三三幺锡林浩特市以东路段 ，G 二零七、G 三零三、G 幺零幺三、G 二三九、S 三零四、G 五幺零正蓝旗至多伦线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乌拉盖中东中近旗、西乌东近旗有小阵雨，二三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乌拉盖、西乌中近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再来关注到28号夜间至29号夜间，大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偏南风。继续呢，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2026年6月27号17时西蒙气象台发布的预告：白金湖州镇有小阵雨15到26度，乌里亚斯热镇有小阵雨14到29度，巴拉高尔高乐镇有小阵雨14到28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5到3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7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7到31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6到28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3到26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2到24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3到26度，多伦诺尔镇有小阵雨12到25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15到30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的，各位，整点资讯，接下来关注到蒙内资讯。今年上半年，西蒙品牌建设成效显著，锡林郭勒羊品牌授权企业达27家，锡林郭勒奶酪品牌授权主体达105家，线上电商直播实现品牌产品销售1676万元，线下门店销售额超4500万元，助理2家授权企业与中石油分别签订3000万元与120万元产品销售订单，品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再来关注到近日，西蒙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适老化改造领域各类违规违纪、侵害老年人利益问题线索。再来关注到7月11号至13号，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太仆寺旗文化旅游区马苑举行。

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今年投产一期，建设16个养殖池，三月起陆续投苗近40000尾三文鱼，预计11月底上市，产量约40吨。一二期全部建成后，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年初鱼量可达320吨。按目前市场行情，预计年产值1920万元，净利润达到640万元。再来关注到苏云特右旗供销社立足为民服务职能，引进并打造众爱大食堂便民惠民服务阵地，以市场化运营公益性服务的模式，把暖心热饭送到群众身边。再来关注到6月26号，逐梦天鹅湖畔乐享生态奔跑，2026天边草原乌拉盖环天鹅湖欢乐跑在赫斯格乌拉牧场天鹅湖景区鸣枪开跑，600余名跑步爱好者在奔跑中邂逅草原绝美风光。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萌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看舒服，
3: 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真
0: 是。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扰来怎么办？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啊？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娅，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2023年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你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

0: 必须去。
1: 哎呦妈，
2: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0: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齐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2: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1: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0: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1: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0: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1: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0: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1: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0: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齐。
1: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0: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1: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1: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0: 哎呦，太好了，
9: 太好。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

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乌鸡妈德吉，三百喽！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农。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吉，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旗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旗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雷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个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爬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嗨，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0: 海银天道的事，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1: 系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因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来来来，喝点喝点，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好，停停停停。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 劝酒等于谋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央

0: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1: 就剩半瓶水了。

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会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大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请，
6: 回来帮我。哎，
7: 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8: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哎，德格基大叔，您先走，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9: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9: 路上吃，路上吃。
10: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10: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1: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
5: 三黑幺二妹，
6: 齐齐哥，你等等我。
7: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8: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6: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8: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6: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8: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唐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2: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3: 慢点慢点。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退，
4: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4: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把稳了，
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把稳了，
3: 哎，慢点，
5: 慢点，慢点，
4: 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再放，
3: 哎，别着急，慢点，
2: 再来一下，
3: 哎，哎，绳子卡住了，哎，慢点，慢点，再慢点，
2: 又
3: 来
2: 慢点，
3: 快
0: 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4: 大家再使把劲，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着啊。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马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吃小牛犊吧。

0: 沙尘暴，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点镇气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8: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1: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1: 谢谢爸爸。

当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2023年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印杆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

0: 哥，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0: 对呀、
1: 啊。谁呀、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0: 对呀、啊。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2: 编一个。
3: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啦，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3: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先生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纳，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这谁呀？
4: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
2: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5: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4: 我是塔纳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2: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纳。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5: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4: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纳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那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船长。

0: 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嗯，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木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剁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辛苦，小奥大哥、吉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二十九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额吉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马额吉和乌兰木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鸡摩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木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鸡摩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个、
9: 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这个马头后马头琴拉得多，
8: 是啊，
9: 真棒，太棒
10: 了。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0: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1: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2: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0: 来，我背你。
1: 来，把毯子盖上。
0: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3: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4: 哈斯姐，来客人了。
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4: 早上好。
5: 森农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7: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8: 你好啊大姐。
7: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6: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8: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0: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7: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6: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西勒霍特卡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维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奇乌兰穆奇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顿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琪琪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穆奇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云里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牧旗。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来来来，喝点喝点。
3: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2: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3: 好好好啊，停停啊，停
2: 停停停停！
1: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烟晚，绿水新满池。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5: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7: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8: 大麻烦，咱们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怎么样，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先回首。
1: 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
2: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3: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4: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3: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1: 慢点包，慢点包。
3: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5: 哎，
6: 我也包，我会。
1: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3: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2: 不，
3: 这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6: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1: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7: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肉饺子好吃吗？
1: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2: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3: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宴、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5: 现代化强国，
6: 这里是张德

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牧旗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牧旗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

0: 的，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哎，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恨，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儿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真的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难得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

0: 真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1: 哎，您好，请问您是？
2: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3: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有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
1: 李的师兄，
5: 演出成功，
1: 李的
4: 期待有个好消息、啊、
1: 加油加油，
6: 再见，回来回来，
7: 这就祝你们成功，
3: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3: 再见，
7: 好，再见，
3: 好的，好，
8: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吉如画》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卡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丰龙、傅斌、于立波、李鹏等。 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旗。

0: 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老鬼子松田带着夜袭队亲自出马，想把汪霞给抓住，谁想到已经汪霞都到了他们的口头了，眼看就要能抓进保定来了，魏强他们来了，把松田鬼子和夜袭队打了一个落花流水，老鬼子抱头鼠窜的逃回了保定，越想越害怕，这次的亲自出马可出师不利呀、啊，差一点把这一百多斤儿糟蹋的那样。回来之后，夜袭队这帮特务还不敢说松田的坏话，还得捧他的臭脚。您真有两下子，略事如箭呢、啊。就知道这女八路非从这儿走不可，所以说这两天在渡口那儿蹲着不白蹲。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也难怪您。咱们以为就这么一个女八路，可谁成想啊，武工队在寺外埋伏着呢。是啊，老鬼子松田两手掐着腰。站在那会儿寻思了半天，叹了口气，哎，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是我呀安排的不够周到。可是话又说回来，在你们中国古代有个诸葛亮，诸葛亮尚有空城之险，何况我松田。嗯，他舔着个脸还给自己脸上一劲儿直抹粉呢。别忙，我不出几天之内就把武工队的这负责干部请进保定来。其实他甭请，魏强他们在保定这儿是常来常往，因为这保定城里边就是西关这样，也就是鬼子守城第七中队那伪军中队部的后院。金汉生是铁路工人，那就是魏强他们的交通站。老鬼子做梦也不知道，他这儿还安排布置呢，鬼子又调兵遣将了。他这会儿折腾，魏强他们也在计划的。计划什么呢？把汪霞抢救回来之后，汪霞负了伤，把汪霞同志给安排到梁玉环的家里。梁玉环呢是妇救会的一位干部，他的爱人姓田，叫田长兴。这夫妇两个呀抗日表现得非常积极，家里头也是个堡垒户。武工队派人呢就把汪霞给送到那儿去了，由玉环他们夫妇两个照顾着他。魏强回来就听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啊？鬼子把警察和伪军并了一下。怎么病的呢？就把那个上文书咱们说的那姓王的王一平，那伪军队长给调到了黄庄，和狗润田哈巴狗配在一块儿去了。这俩家伙到了一块儿，这个德行大了，一个是抱着个瓶子一天到晚滋溜滋溜的喝，一个家伙是借着他喝醉了之后就给他煽风点火出坏主意。哈巴狗出个道啊，哎，这王一平就当河淌，就稀里哗啦的往下走，你说啥他听啥。黄庄一带呢老百姓又遭了瘟了，大家都腻歪这哈巴狗。王一平这个家伙喝得醉不咕咚的，什么他也不管，你说这家伙更可气呀、啊！他是瞪眼就杀人呐、啊，随意里放火抢掠，什么他都干。

0: 老百姓就写了很多的信来找自己的队伍，找武工队给他们出街。魏强接到这信之后呢，就和文斌在一起研究怎么样打进黄庄，拿下敌人这个据点。这黄庄据点啊，是鬼子保定城眼皮子底下的一颗钉，比较硬，里边要没人，拿这个据点有相当大的困难。据点的范围也大，周围修着四个高大的炮楼子，好几丈高，炮楼子顶上有瞭望哨，那个封锁沟是又宽又深呐、啊，吊桥嘎啦啦往起这么一吊，说老实话，你是真不容易过去。哎，魏强忽然想起个主意，跟老刘这么一念叨，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好，文斌笑了，我也在这么想。哎，那咱们就这么干吧，可以啊。俩人研究好了，就把交通员小秃给叫过来。郭小秃这个孩子自从到了武工队，哎呀，他感到周围都是他的亲人，都是自己的大哥哥，像母亲那样那么照顾他。小秃现在是个孤儿了，可是在武工队里头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出孤单，同时张之尚进步还挺快，大家都帮助他呀，射击技术啊学的也不错了，大枪手枪手榴弹呢、啊、虽然比不了这些位武工队的成员，可是要独挡一面也能叮当他一气。现在郭小秃也是俨然以八路军战士的面貌出现在武工队里，同志们呢、啊、都高兴，瞅见他就乐。魏强把小秃给叫到一边来了，文斌魏强告诉他个事儿：小秃啊，队长，跟你个打听人你认识吗？您打听谁呀、啊、有个姓郭的叫郭庆生。小秃一愣，哎，哎，嘴里他乐了，乐什么呢？队长同志，那郭庆生是我叔伯大哥，他是个伪军呐、啊、现在听说当了班长了。哎，知道他在哪儿吗？知道，他在黄庄。怎么没跟我讲过呢？队长同志，我不乐意提起他，我不得意他，我们俩人名义上还是叔伯弟兄，实际呀、啊、我瞧他就有气。因为什么呢？他穿上那身老虎皮就不想往下脱了，穿上之后翻脸不认人，乡亲们到他跟前最不好办事了，眼皮子往上这么一翻，刨去日本鬼子他是柳亲不认。我总想着有一天咱们打开黄庄之后，我抓他的俘虏，完了把他送到你的跟前，把详细情况再跟你讲喽。
1: 哦，
0: 小秃想的挺远呢、啊、文斌笑着点点头。这样吧，小秃啊，啊，你上黄庄找你大哥去吧。
1: 嗯，
0: 小秃一听，队长同志，你这是开的啥玩笑？哎，怎么是玩笑呢？真事儿啊。
1: 我
0: 第一个你打死我，我也不离开同志们，也不离开武工队，让我上黄庄找他去。我不去，一定得去。那这是任务啊。小头一听啊，当时眉开眼笑。队长同志，这是个战斗任务，对，你坐下。坐的那样，文斌和魏强跟小秃谈了有半个多钟头的话，谈完 完之后，小童乐呵呵的从屋里出来了，回到房中休息。第二天，小兔一个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离开武工队。离开之前，这个嘱咐一言，那个嘱咐一语呀，小兔把这些话都牢记在心。离开了咱们这隐蔽的地点，找到了这个伪保长黄玉文的家里。黄玉文是我们的秘密交通。来到老黄家里，黄玉文早就接到文斌和魏强的通知，一切准备停当，就等待着小秃了。他一进门，俩人握了握手，大家吃饭吧。小秃也不客气，盘腿上炕，把肚子装饱，又洗了个脸，看了看黄玉文保长，高兴了，小秃真精神。走吧，小伙子，哎，走，哎，等一等，小秃，队长和刘曲伟的话你都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我说山中啊，那里边可不像在咱武工队了，这个黄庄据点里是乌七八糟一大堆呀，什么鹅味都有啊，闻得了你也得闻，闻不了也得闻呐，有时候可能这股子味道就呛着你呀，脑瓜仁子疼，可是你呢也不能露出马脚，知道吗？我知道，你呀就像埋到黄庄的定时炸弹一样，到了时候一定得爆炸。对，老黄，你就放心吧，我都记住了，学着呀，点机灵劲儿，眼力劲儿啊，抬头应当有个主意，自个儿多寻思寻思，看出个眉眼高低来。好，小兔挺感动啊，不单是黄玉文，武工队的每个成员都有这么一番话，这是对自己的关切。黄保长领着他就奔据点来了。小兔啊，穿的是破衣啰嗦，这小褂骑个窟窿八个眼睛的，一进前面啊有俩窟窿，大概补也没法补了，线也没法缝了，怎么办呢？他把那窟窿啊，哎，搓搓到一块儿，弄个绳那么一勒，绑个小揪揪，在裤子呀裤脚也刮得一条一条的，也不穿鞋，光着腿光着脚，啪嚓啪嚓的跟着黄保长就奔这儿来了。特为打扮的这样，当然了，这样才能使人相信呢。来到吊桥这会儿，黄玉文冲里边一招手，喂，谁在里头呢？谁啊？我老黄啊，啊，又送啥好吃的来了？这帮家伙一天到晚也不惦记别的，光琢磨着吃。进里边研究研究，看队长需要个啥，我好回去做个准备。好好好，等着我给你放桥啊。哎，我说老黄啊，你后边带的那是谁呀？哎，这是郭班长的兄弟。郭班长兄弟？不是八路啊。嗨，你这咋的了？八路九路的，要八路来了还站这儿跟你捣鼓啥啊？一家伙你脑瓜子不就出了窟窿了？可也对。哎，破，干嘛打这比方，真讨厌。放桥，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把这桥放下来。哎，不行，哎，黄保长，咱公事公办，对不对啊？我们得检查检查的。好，检查吧。从哪儿来？从我家来呗。我跟老郭家呀都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咋办？半的小子吃死老子，像他这样的个小伙子总住我家里头，就死气白咧这么吃，我有点受不了，所以我就领着他呀找他哥来。哎，常言说得好啊，你吃军粮有多大肚子你就敞开吧。啊，这么回事啊，那进去吧。黄玉文直接的把小秃啊就给领到郭庆生这个班来，他还没在这儿，打发一个伪军把郭庆生给找来了。郭庆生进来也知不道自己怎么回事了，一天到晚总是摇头晃脑的，嘴那么一撇， 眼睛那么一麻瞪，谁也瞧不起。因为什么呢？我

0: 王一平很信宠他，这家会溜须。王一平说他能干，还准备提拔他呀当排长呢。眼看着就要放下大枪跨匣子了，这家伙这个劲头挺足。谁找我呀？郭班长，你去看看得了，你兄弟来了。兄弟？我没这么兄弟。你看是六亲不认了不是？他自己他有个兄弟他都忘了。走吧。他就奔这儿来了，来到他的班里一看，哎呦，王班长，哎，是我，郭班长，挺忙的啊，闲不住。郭班长，这人你还认识吗？我看郭庆生这么一瞧，啊，这不是小秃吗？小秃这戏演的怎么样不说，装扮的可真像。呜的一声哭了，干揉眼睛啊，没看掉多少泪，说父亲也死了，现在是无依无靠，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就想起大哥你来了，只有投奔你，一笔还写出俩郭字来。大哥你就多照看我吧，我也没啥亲人了。他说的郭庆生啊不住的点头，哎，可也是啊，管怎么说吧还是至亲骨肉。你既来了呢，哥也说不出啥来，你先在这儿住两天，我在上边给你运动运动，补个名啊，要能当个差儿那是最理想了，可以别着急。哎，怎么跑你那儿去了？哎，别提了，我一看这孩子挺可怜，也没办法，我就把他领我家去，是指望叫他打个短工啥的呀，能够自个儿挣了自个儿吃。可是不行啊，现在你还不知道，日本人催款催粮催得这么紧，谁家里养得起闲人呢？像他这半大小伙子就这一吃我也盯不住。你呢是他哥哥，庆生无论如何你得管，不然呢就从乡亲们呢也不能够放过了你，大伙还不得讲究你呀，对不对呀？你郭庆生也不是叫人值几两股的那个人呢。
1: 你说的对。
0: 老黄大叔放心吧，我把他收下，无论怎么地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们是自己弟兄，对不对？这两天小秃在你那儿也没少添麻烦，我也不客气了。哎，这你不说远了吗？就这样，黄玉文就把小秃给安排到黄庄据点了。小秃真聪明，干活啊那机灵劲儿眼里边来的那个快，甭管干什么，你是伪军里头的排连长都挺喜欢他。哎，这小伙子不错呀，王一平和哈巴狗就发现了这人才。哎，王一平一瞧，哎呀，我说这个小家伙是娘来的。有人就告诉我说这是郭庆生啊，他兄弟。郭庆生是干兄弟？哎，您怎么忘了呢？整天给你打酒喝那个啊，那个破郭他兄弟啊，感觉郭庆生还有外号呢。把他给我叫来，把郭庆生给叫来了。队长，您招呼我呀？有个小家伙总在队部这出来进去的，是干什么的？哎，那是我弟弟，他叫什么名字？哎呀，他这个大名啊，我一时间还想不起来了。小名我记着，叫小秃，小秃。好。这个家伙挺能干的，也挺机灵。这样吧，你跟他商量商量，叫他给我当马鞭吧。哎呦，郭庆生一听啊，乐得差点蹦起来。给您当马鞭，那他可阔了。看来这是我兄弟是时来运转呐。常言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跟着鸭子跑也得拽两拽。王一平一听，我到底是烂凤是鸭子呀？你怎么比的意思？是啊，我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等会儿吧。他刚打王一平这屋出来，哈巴狗把他给叫去了。我说郭班长，狗所长，还都那么称呼的，狗所长，狗所长的。你这个来了个兄弟是吗？是啊，听说这小孩儿挺机灵。

0: 还行，反正有个眼力劲儿。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呀当个通信兵吧。你说这不麻烦了吗？霍庆生一想，这答应谁呀？怎么着，不得乐意啊？他伺候我难道还不行？倒不是不行，他说这个我怕呀伺候不好。哎，这说哪去了，好赖我都有个原谅，这小孩子你去吧。好，郭庆生从这儿出来了，他就找着小秃，跟小秃把这事儿这么一说，秃啊，这回你阔了啊，跟着狗所长和王队长，那你还不得露个脸啊？缺啥短啥，那就一句话了，用不着你去怎么样。记住，每月是七块联合票啊，一人给你七块，俩人就14块，啊，你还不得得点外快吗？晚上打个牌啥的，还不得抽个头吗？搁在一块儿，你就成小财主了，可别把哥哥忘了忘。哎，你这说哪儿去了？我能吗？小秃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头可在想，黄玉文呢已经3天没来了，现在和武功队小秃是失去联系了，小秃心里就没底了。一个战士离开了集体，离开了战斗的队伍，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心里也不是怎么那么不得劲儿，怎么办呢？现在怎么着，郭庆生一告诉他要给王一平当马鞭去了，跟哈巴狗王一平在一块儿，这我得好好的想想，这事儿我去不去？要说好处可不少啊，更容易接近敌人，跟着这俩家伙转去呗。可是难题儿也就来了，说哈巴狗坏，他一眼就可能看出个事儿来，我要是一时不慎能够露出马脚，那不就糟了吗？这时候小秃多想，想谁呀？想文斌、魏强和武工队的每一个同志，给自己出个主意。这怎么办？小秃又这么一琢磨呀，哎，你可不能这样，难道要逃避吗？绝不能。文斌、魏强同志不断地讲，身为一个武工队员，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本领。现在我这正是在独立作战呢，独立作战我就要独立思考。可以去给王一平当马鞭，行啊，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了。郭庆生这会儿就变了样了，一劲儿直溜小秃的须，让小秃啊在王一平和哈巴狗跟前说他句好话。他来到了这个上房屋，一见王一平，王一平挺得意他呀，嘿，小家伙，你挺机灵啊，这回给我当个马鞭，马鞭就是幸福音，记得吗？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什么事儿有事大小你都跟我商量商量，可是有时候我不在地儿啊，你就做主，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你要说那个没事白的，谁要敢跟你抬杠，那就把他枪毙，这家真横啊。你呀，上回咱不是说了吗，他门头硬啊，有时候他连鬼子都不在乎。哈巴狗呢也就顺水推舟的给小秃来了2句，小秃把衣服也换了，王一鹏给他从头上换到脚下，半寸多宽的皮带往腰里头这么一杀，有时候啊还把王一鹏的匣子箱挎上。哎呦，郭小秃可了不得了，没过几天就给改了名称了，叫他郭二爷了，知道他跟王一平跟前说啥是啥。就在这天的晌午，有人从外边进来，哎，郭二爷干什么？小秃得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啊，也得有个神气儿啊，黄保长来找您。小秃一听乐得差点蹦起来，可小秃的脸上啊没有半点表情。好，你告诉我他来干什么来了？
1: 不知道，说要亲自见您。
0: 二爷您就见个面吧。

0: 可以呀、你告诉他吧，我在这儿等着他。
1: 是。
0: 嚯，装的真像，架子拉的真圆呢。那伪兵答应一声就出去了。郭小头心里头这个痛快，哼，准是老黄啊给我送任务来了。武工队呀、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呢？大概差不离了，要拿这据点了。正这想着呢，院子里头有人说话：“官二爷在哪儿呢？官二爷在哪屋？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黄玉文把手里头挎着的筐往地上一放，摘一些帽子来，给郭小秃鞠了个躬：“好，二爷，您早起来了。废话，什么时候我还不起来啊？现在都快晌午了，我还睡啊？我怕您昨天晚上什么打个牌啊，喝个酒啊，许是熬了夜儿，熬夜儿我起得也早。是是是，要不怎么二爷身体好呢？”俩人是一带一合，装扮的叫你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到屋里来吧。筐里是什么呢？听说王队长这两天要请个朋友吃饭，我给烧了几只鸡来，还有两瓶二锅头烧酒。这往这儿常送着点儿。
1: 好好好。
0: 哎，小秃一看旁边站俩伪军，你们站着干什么？这里头有你们什么事啊？快走。
2: 哎，是是是。
0: 这俩伪军呢夹着尾巴都溜了。小秃一把手拉着黄玉文到屋里。老黄，俩人紧紧握了握手。叫黄玉文坐在那儿，小秃赶快给黄玉文倒了一杯水，先把这水喝了。你吃饭了没有？吃完饭来的，不然我在这给你做点吃的，用不着用不着。哎，小头坐下，我告诉你个事儿，玉文来干什么来了。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5: 北风精神啊。

起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好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是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
6: 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哦，我来。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不是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
6: 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 安心度晚年。
8: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
0: 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以数据之力助。

0: 牢民生安全防线。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因地制宜发展黑平菇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实干书记张杰以党建引领惠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前不久，锡林郭勒盟低空质询数质消防场景成功入选自治区十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场景实现消防安全隐患全域智能排查、风险动态预警、应急高效联动，为自治区公共数据赋能民生安全、助力基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西蒙样板。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王树荣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科技城乡数质安全运营平台大屏幕上，实时呈现着锡林郭勒盟蒙一医院、锡林浩特市维多利广场及市区各金融机构的消防重点监控区域。屏幕上还可以看到无人机实时巡航影像，并显示多个重点场所的火灾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系统和消防用水系统的运行情况，为消防人员执行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依据。据了解，目前锡林浩特市多家重点机构单位，包括医院、学校、金融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行政单位，以及构成比较复杂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和三合一场所等的安防视频系统和消防系统都接入到了这一平台。平台可实时监测到这些场所的火灾隐患，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一旦发现隐患可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单位和消防部门。此外，平台运营单位还与街道社区合作，为独居老人家加装了消防前端设备，部分牧民家也加装了这些设备，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到牧民家的草垛情况，并向消防部门提供精准的牧民家庭地址。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工程师吉仁泰。
4: 2016年上半年疫情以来，共发生了200多起警情，其中呢12起是真实警情，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上报，然后保证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3: 为提高火灾隐患监测效能，进一步扩大监测面，锡林浩特市在城区选取4个制高点，设置了烟雾火点 AI 智能识别摄像机，视野覆盖全市。接下来，数质消防的服务范围还将扩展到全盟各旗县市区。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副总冯树斌：
4: 实现消防安全隐患全域智能排查、风险动态预警、应急高效联动，推动消防监管从人工被动排查向智能主动治理转型升级。
3: 低空质询数质消防场景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抓手，搭建智慧安全监管加低空数据服务一体化平台，深度融合无人机低空巡检、人工智能分析、物联网监测等技术，构建起全时段、全方位立体化的数质消防治理体系，以数据力量筑牢民生安全防线。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格日勒图：
5: 拓展更多的这个数据应用场景，把数据要素的价值我们要充分释放出来，全力助推我盟的这个智慧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走一线改文风。
0: 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因地制宜发展黑平菇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让小小蘑菇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增收、群众共同致富的致富伞。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7: 在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的蘑菇大棚内，一排排菌棒整齐码放，黑平菇从袋口探头而出，菌香扑鼻，工人们手法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忙碌有序。2023年，白沙梁村党支部依托民族发展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建设蘑菇大棚，从湖南省引进技术人员，将大棚租赁给技术人员培育黑平菇，获得租金收入。2024年，多伦县民委投入60万元专项资金，在白沙梁村新建5座恒温库，并配齐制冷设备。设施升级后，大棚租金增收20%， 如今村内已实现黑评估规模化种植，25个大棚一年培育菌棒40多万磅，

0: 年产评估达800吨，收益达28万多元，产业在扩容，效益在增长。而比数字更实在的是村民口袋里的收入。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党支部书记尹树林，
1: 种完地以后呢，可以到他这一块来给他摘摘菌棒，帮他麻麻菌棒，做做菌棒，一天能挣个100多块钱，同时也一笔收入。村里从去年呢，利用这个集体经济呢，给上社保的老百姓每人上了50块钱的社保，上了300多人。今年我们又想的是呢，利用这个集体经济呢，又给咱们全村的60岁以上的老人呢，上了每人100块钱的合作医疗。
0: 产业提质增效，富民成果持续凸显。2025年，白沙梁村依托评估种植、土地流转等收益，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40万元。尹树林，
1: 在今后呢，村集体这块谋划的呢，看看这个民间呢，在这个黑评估上跟外地这个企业搭接建一个制一个烘干厂，是不是把它进行那个预制菜了，增加一个渠道。
2: 记者手记。
0: 一座蘑菇棚连着党心与民心，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各族群众共劳作共增收共发展，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群众共富的坚实支撑。

0: 在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提起张杰，大家都会伸出大拇指夸他能干。这些年抓党建、兴产业、解民忧，他每项都抓得好，老百姓都说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书记。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苏胜宇、方明报道。
1: 作为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党委书记、内蒙古乌拉盖农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杰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作为第一责任。他打造四课堂等学习模式，开展培训80多场，实现党员教育全覆盖，优化支部结构，两委平均年龄降至37岁，并构建一支部一品牌体系，在全盟擂台比武中获得2名。张杰
2: 坚持党建引领、固本强基、融促发展、服务职工的思路，一是依托田间课堂线上研学落实组织生活，二是夯实组织基础，推进支部标准化建设，三是深化党建融合，组建党员攻坚队伍，四是聚焦民生服务常态化的下沉一线，解决职工极难筹盼。
1: 产业发展上，张杰推动建成高标准农田1.87万亩，推进面粉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提升75%，农场获评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争取资金3075万元建设育肥厂，推广智慧牧场，带动农牧民增收，盘活闲置资产发展民宿、大棚种植等，每个分厂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农场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基层治理上，他创新147网格模式，解决问题100多件。改造南行路段，修缮居民楼及硬化路面3万多平方米，打造红色物业品牌，七色光志愿服务队获全国大赛铜奖。张杰，
2: 基层党务必须务实求真，扎根一线，实打实干事，心贴心服务，同时党建工作需与时俱进，久久为功。
3: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报道。6月27号，自治区老年人门球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各盟市的老年门球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球会友。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手握球杆沉稳站位，精准挥杆，每一次击球送球都配合默契，战术娴熟，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乌日图纳顺：
4: 锡林郭勒盟广大老年朋友能够与全区的老年朋友交流学习的良好的机会，助力锡林郭勒盟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
3: 这次赛事为全区老年门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常态化、大众化发展，营造出全民参与健身、乐享健康生活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王来报道。6月25号，锡林郭勒盟职机关干部职工礼赞105周年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决赛精彩上演，12支代表队用红色经典歌曲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比赛现场各代表队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把一切献给党》等经典曲目，部分队伍融入器乐、舞蹈、朗诵等形式，整体气势昂扬，情感真挚。最终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代表队获1等奖，锡林郭勒盟委老干部局代表队、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代表队获2等奖，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代表队、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代表队、盟第一中学代表队获3等奖。活动还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最佳精神风貌奖等单项奖。西蒙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月松：
5: 体现了我们全盟统战系统的成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我们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我们做示范、做表率。
0: 现场还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5位老党员重温入党志愿书，分享初心故事。
3: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报道。6月25号，锡林浩特机场举行2026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这是机场应急预案纳入锡林郭勒盟全域应急救援体系后的首次综合性实战演练，重点检验跨部门协同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航空器偏出跑道起火、非法干扰事件、残损航空器搬移及机场设施排查恢复运行四个实战环节，覆盖突发事件从应急响应到恢复运行的全流程。各参演单位协同完成火情处置、人员搜救、现场封控、搜排爆作业及道面试航核验等任务，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演练中，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多部门联合参演，共出动人员100多人，车辆20多台。演练有效检验了跨部门信息互通、分级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完善了联动应急处置机制。
0: 西蒙荣媒通讯员菊娜伊勒塞报道，镶黄旗依托原闪付平台，常态化投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惠及群众，激活全旗消费市场活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特色奶食、商超、成品油等多个消费领域，政策红利有效带动各类经营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双提升。当地特色奶食经营同样受益，在好日吉奶食店选购奶制品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销售量大幅上涨。好日吉奶食店负责人斯琴格日乐：
6: 日均鲜奶采购量为600斤，消费券活动启动后，日均采购量提升到了900斤，经营效益得到显著提升。
0: 这次镶黄旗云闪付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辖区居民登录云闪付 APP 申领消费券后，可在所有线下合作商户消费直接抵扣。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益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
14: 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4: 对，筛选之后，
25: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22: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 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总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6月30号，
22: 蓝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2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

0: 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 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0: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0: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0: 起重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8: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9: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1: 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供链行动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20家企业现场签约抢跑新赛道；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治区首单境内外双区联动业务完成；
1: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开始长轨铺设；
0: 内蒙古127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小院建设；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142万亩草原的绿色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3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伦贝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常态化帮扶以及防汛救灾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民航大学内蒙古飞行学院是该大学三大飞行训练基地之一。王伟忠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程、人才培养、实训教学、产教融合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紧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应急救援、文旅产业等发展所需，拓展培训对象，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水平飞行人才，要加强安全规程培训，确保飞行训练安全。在阿荣旗恒奥牲畜交易市场，王伟忠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市场建设、活牛购销、联农带农情况，鼓励企业顺应需求趋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在不断做大规模的同时，健全农企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王伟忠步入田间地头，了解设施建设、良种繁育、水肥一体化种植等情况，鼓励企业和科研人员聚焦大豆、马铃薯、油菜等优势品种，深入推进种新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断提升良种供应保障能力。他要求当地政府打造好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引导和推动更多农牧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尼尔基水利枢纽，王伟忠登上大坝，进入厂房，实地查看水库库容、水资源利用、防汛准备、发电机组运行，要求当地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渡汛。他指出，当前正值我区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日常监测和极端天气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伟忠走进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曲棍球夏训基地，与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对球队近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肯定。他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内蒙古争光添彩。在敖鲁古雅史路部落，王伟忠详细了解鄂温克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情况，强调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更好地把地方特色文化、特色资源融入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促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创新业态场景，加强宣传推介，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七一即将到来，王伟忠专程来到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党员姜玉国家中看望慰问。 王伟忠仔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帮扶机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调研期间，王伟忠还走进内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了解爱国主义。

0: 突破。国家能源集团电力部火电处经理任子明：
1: 我们将以本次供电大会为新起点，统筹推进现役机组改造升级，新建机组权威革新，加速深调、快调、优调、AI 应用等技术创新迭代。
0: 大会还发布了新一代煤电技术谱系图及重点技术攻关任务，明确十五大领域65项重点攻关任务，为全区行业技术研发项目布局指明清晰路线。大会集中发布新一代煤电产业链116项供需对接清单，2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中签订商务合同、合作协议、共建协议。同时，新一代煤电领域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协议落地签署，以国家级创新平台为载体，打通产学研用协同堵点，集中力量攻坚煤电前沿关键技术。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第三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义：
2: 工业供气方面，从煤灰的下部综合利用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那个支持作用。上下游企业形成那个产业链，共同那个绿色融通发展。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4: 近日，两辆由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发出的 TIR 卡车顺利抵达蒙古国乌兰巴托红霍尔海关监管区，自治区首单境内外双区联动业务圆满完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5: 这批货物包含建筑材料、果蔬产品等品类，通过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中蒙专线直达乌兰巴托，依托双区联动监管协同机制，综保区的保税监管效能延伸覆盖至乌兰巴托红霍尔海关监管区，货物在中国境内完成一次查验加封后，全程不换装、不开箱，无需中途重复报关与倒装转运。货主于浩峰：
6: 以前是从呼市然后装车，然后到二连，从二连出关到乌兰巴托，整体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得需要10天左右。现在路上的时间基本是2到3天就到了，我们在那面做业务的时候更有竞争力了。
5: 此次双区联动以中蒙跨境监管区与保税区合作框架协议为基础，推进物流操作一体化，实现集装箱、散货、大型设备及 TIR 运输工具无缝转运，同时开展服务项目互认互建，保障双向客户享受同等优质服务，在合规前提下推动物流数据预先交换，实现通关流程前置化、透明化，确保跨境贸易规范高效运转。内蒙古九月国际贸易公司业务副总经理策人：
7: 这是自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成立以来首个与国内园区签署合作协议的境外园区，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打造一条高效、便捷、可预测的跨境物流主动脉，为两国及过境国际贸易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8: 日前，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落槽，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长轨铺设作业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0: 在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长轨铺设作业现场，300余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上，长轨铺设作业有条不紊地推进。在作业区，满载长轨的运输列车缓缓行进，牵引车同步发力拉伸，整套流程衔接紧密，运转有序。中铁一局银巴项目铺轨施工负责人林伟：
9: 我们现场全面实行两班倒作业模式，白天集中开展铺轨施工，夜间同步推进扣件安装、道闸铺设等配套工序，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如期完成。
0: 铺轨作业采用拖拉式直铺法，目前已经从贺兰山隧道向外铺设长轨约8公里，以每日约5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全力推动阿拉善盟年内实现开行高铁目标。阿拉善左旗投资促进中心铁路室主任田路年：
10: 作为项目协调保障单位，我们全程跟进，做好施工协调与安全监管，确保铺轨作业安全高效推进，为高铁建设保驾护航。
0: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贺兰山隧道贯通，再到如今铺轨正式启动，阿拉善各族群众期盼多年的高铁梦正一步一步变为现实。项目建成后，巴彦浩特至银川通行时间将由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

0: 左右，依托银川枢纽接入全国高铁网，实现与北京、呼和浩特、兰州、西安等重点城市高效连通。
1: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财政厅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决策部署，2022年到2026年累计下达1270万元资金，精准支持科技小院建设，推动农业科技资源下沉一线，为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截至2026年5月，全区已建成科技小院110余家，形成覆盖主要农牧业主产区的科技服务网络。
2: 走一线，改文风。
3: 眼下正值牧草返青的关键时节，万亩草场虽显生机，却也是生态最脆弱的时候。如何守护住这片绿色？让我们一同走进兴安盟科幼前旗桃核木苏木，看看当地综合管护的硬核举措。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李欣、郭景安的报道。
4: 一大早，兴安盟科幼前旗桃核木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队员就来到了乌审伊河嘎查进行入会核查。科幼前旗桃核木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恒向村民曾葛询问起了具体情况。
5: 这大家大概有多少亩草场啊？
6: 7000，
5: 现在养有多些？
6: 500多。
4: 入户核查是草原管护的日常基础工作，执法队员借摸排登记的机会同步宣讲政策，休牧禁牧怎么执行，补贴怎么领，草畜平衡怎么算，都讲得清清楚楚。离开曾格家，执法队继续向草原深处走去，放眼四野，碧草如茵，生机勃发，春季休牧成效显著。张恒，
5: 我们桃木苏木管辖范围内有142.7万亩田草场，覆盖6个嘎查。
7: 主要排查哪些问题？
5: 牧户，现在这个牲畜投出量，就是严谨超载放牧，然后再就是那个外来牲畜，其次就是在那个巡查一下，就是夜间违规偷放牧这些行为。
4: 桃核木苏木地广人稀，草场分散，仅靠人工巡查难免有盲区。苏木创新管护方式采取无人机航拍加地面网格巡查的立体化模式，为草场管护加上双保险。张恒，
5: 结合这无人机和地面人员共同排查，工作效率比较高，不落每片草场，对那个违规放牧啊或者是违法行为吧，排查的也特别清晰。
4: 百万亩草场一轮全域排查下来，往往要2个多月。对他和同事而言，这些奔波算不上苦，反倒很有意义。今年以来，桃核木苏木累计查处违规放牧行为12起，清走外来牲畜300余头。科幼前旗桃核木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恒，
5: 这工作真正意义是保护好草原，防止草原退化，这个牲畜就是少养精养，完了也是为了人下一代留一片肥沃的草原。
1: 6月26号，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暨第9期草原自然写作营在正蓝旗上都湖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8: 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文联作协、主流媒体及高校文学院的60多名知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与学者。启动仪式上，作家代表结合内蒙古独特的草原文化，深度阐释了新时代文学的价值内涵与创作路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桂祥：
9: 这块地方它就是一个盛产诗和歌的地方，盛产美的地方，跟诗人们学习啊，看看他们是如何表现草原美。
8: 据了解，这次文学那达慕为期3天，接下来还将举办星星都到齐了上都湖诗会、草原自然写作营等系列活动，助力挖掘本土文学特色，淬炼精品力作。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草原杂志主编曹翠霞：
10: 我们是把那达慕这个草原上最盛大的盛会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引入了文学领域，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新时代文学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
3: 6月27号，内蒙古之夏2026阿尔山圣水文化周在阿尔山市圣泉广场启幕，活动通过民俗展演、产品发布、产业迁。

0: 约等丰富内容，进一步擦亮阿尔山萧夏康养文旅品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王紫薇、格日乐朝歌图、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 活动中，内蒙古夏季文旅资源及阿尔山十大水家特色文旅产品集中发布。阿尔山携手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东三省等多地旅行商签订了避暑旅游合作协议，水产业联盟合作成功签约，盛泉康养中心、哈伦阿尔山滑雪场两大文旅配套项目同步揭牌投用。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营销副部长郭玉玲：
2: 通过本次签约，景区全套智慧化服务也随即全面投入使用，不仅大幅提升了游客入园的体验和游览舒适度，也借助合作平台拓宽了南方客源市场，进一步打响阿尔山生态旅游品牌。
1: 广东游客王少林
3: 在网上啊都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有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很出名的，就赶上了这个圣水节，非常的幸运，下次不还再来，还是要搞个团队过来，让他们也享受我们阿尔山的啊青山绿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5: 请听简讯。6月26号，国家抽水蓄能“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内蒙古美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开工建设，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2亿元。
0: 6月27号，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喀拉沁旗美林谷启动，800多名跑步运动爱好者在喀拉沁旗美林谷进行了奥林匹克日健康跑活动。
5: 在6月24号开幕的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2026城市 AI 创新力榜单正式发布，鄂尔多斯市荣获 AI 加绿色能源引擎城市奖。
0: 6月26号，乌拉盖管理区第3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暨畅游芍药花海、乐享天边草原主题活动在芍药谷景区开幕。
5: 日前，包钢股份高级别冷轧高强钢成功进入国内龙头车企供应链，实现高端汽车钢市场里程碑式跨越。
0: 6月26号，粤运送初心，奋进新征程。2026年巴彦淖尔市艺术剧院沉浸式音乐党课在河套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以文艺熏陶浸润人心，让红色教育更具温度与活力。
5: 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计算实验室北部边疆研究中心在吉林师范学院揭牌，聚力攻克边疆安全治理难题，着力打造北疆特色国安智库。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张海涛，播音玉胜、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以数据之力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因地制宜发展黑平菇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实干书记张杰以党建引领惠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前不久，锡林郭勒盟低空质询数字消防场景成功入选自治区1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场景实现消防安全隐患全域智能排查、风险动态预警、应急高效联动，为自治区公共数据赋能民生安全、助力基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西蒙样板。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王树荣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科技城乡数字安全运营平台大屏幕上，实时呈现着锡林郭勒盟蒙一医院、锡林浩特市维多利广场及市区各金融机构的消防重点监控区域。屏幕上还可以看到无人机实时巡航影像，并显示多个重点场所的火灾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系统和消防用水系统的运行情况，为消防人员执行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依据。据了解，目前锡林浩特市多家重点机构单位，包括医院、学校、金融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行政单位，以及构成比较复杂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和3合1场所等的安防视频系统和消防系统都接入到了这一平台。平台可实时监测到这些场所的火灾隐患，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发现隐患可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单位和消防部门。此外，平台运营单位还与街道社区合作，为独居老人家加装了消防前端设备，部分牧民家也加装了这些设备。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到牧民家的草垛情况，并向消防部门提供精准的牧民家庭地址。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工程师吉仁泰。
4: 2020年上半年疫情以来，共发生了200多起警情，其中呢12起是真实警情，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上报，然后保证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3: 为提高火灾隐患监测效能，进一步扩大监测面，锡林浩特市在城区选取4个制高点，设置了烟雾火点 AI 智能识别摄像机，视野覆盖全市。接下来，数字消防的服务范围还将扩展到全盟各旗县市区。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副总冯树斌。
4: 实现消防安全隐患全域智能排查、风险动态预警、应急高效联动，推动消防监管从人工被动排查向智能主动治理转型升级。
3: 低空质询数字消防场景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抓手，搭建智慧安全监管加低空数据服务一体化平台，深度融合无人机低空巡检、人工智能分析、物联网监测等技术，构建起全时段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消防治理体系，以数据力量筑牢民生安全防线。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格日勒图。
5: 拓展更多的这个数据应用场景，把数据要素的价值我们要充分释放出来，全力助推我盟的这个智慧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走一线改文风。
2: 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因地制宜发展黑平菇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让小小蘑菇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增收、群众共同致富的致富伞。西蒙融媒记者薛静、石梦超、张建新报道。
7: 在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的蘑菇大棚内，一排排菌棒整齐码放，黑平菇从袋口探头而出，菌香扑鼻，工人们手法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忙碌有序。 2023年，白沙梁村党支部依托民族发展、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建设蘑菇大棚，从湖南省引进技术人员，将大棚租赁给技术人员培育黑评估，获得租金收入。2024年，多伦县民委投入60万元专项资金，在白沙梁村新建5座恒温库，并配齐制冷设备。设施升级后，大棚租金增收20%。如今，村内已实现黑评估规模化种植。25个大棚，一年培育菌棒40多万磅，年产评估达800吨，收益达28万多元。产业在扩容，效益在增长，而比数字更实在的是村民口袋里的收入。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党支部书记尹树林：
8: 种完地以后呢，可以到他这块来给他摘摘菌棒，帮他麻麻菌棒，做做菌棒，一天能挣个100多块钱，同时也一笔收入。村里从去年呢，利用这个集体经济呢，给上社保的老百姓每人上了50块钱的社保，上了300多人。今年我们又想的是呢，利用这个集体经济呢，又给咱们全村的60岁以上的老人呢，上了每人100块钱的合作医疗。
7: 产业提质增效，富民成果持续凸显。2025年，白沙梁村依托评估种植、土地流转等收益，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40万元。尹树林。
8: 在今后呢，村集体这块谋划的呢，看看这个民间呢，在这个黑评估上跟外地这个企业搭接建一个是一个烘干厂，是不是把它进行那个预制菜了，增加一道。
6: 记者手记。
7: 一座蘑菇棚连着党心与民心，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各族群众共劳作、共增收、共发展，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群众共富的坚实支撑。

0: 在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提起张杰，大家都会伸出大拇指夸他能干。这些年抓党建兴产业解民忧，他每项都抓得好，老百姓都说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书记。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苏胜宇、方明报道。
1: 作为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党委书记、内蒙古乌拉盖农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杰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作为第一责任。他打造四课堂等学习模式，开展培训80多场，实现党员教育全覆盖，优化支部结构，两委平均年龄降至37岁，并构建一支部一品牌体系，在全盟擂台比武中获得第二名。张杰
2: 坚持党建引领固本强基融促发展服务职工的思路，一是依托田间课堂线上研学落实组织生活，二是夯实组织基础推进支部标准化建设，三是深化党建融合组建党员攻坚队伍，四是聚焦民生服务常态化的下沉一线，解决职工极难筹判。
1: 产业发展上，张杰推动建成高标准农田1.87万亩，推进面粉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提升75%，农场获评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争取资金3075万元建设育肥厂，推广智慧牧场，带动农牧民增收，盘活闲置资产发展民宿、大棚种植等，每个分厂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农场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基层治理上，他创新147网格模式，解决问题100多件。改造南行路段，修缮居民楼及硬化路面3万多平方米，打造红色物业品牌，七色光志愿服务队获全国大赛铜奖。张杰，
2: 基层党务必须务实求真，扎根一线，实打实干事，心贴心服务。同时，党建工作需与时俱进，久久为功。
3: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报道。6月27号，自治区老年人门球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各盟市的老年门球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球会友。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手握球杆沉稳站位，精准挥杆，每一次击球送球都配合默契，战术娴熟，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乌日图纳顺：
4: 锡林郭勒盟广大老年朋友能够与全区的老年朋友交流学习的良好的机会，助力锡林郭勒盟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
3: 这次赛事为全区老年门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常态化、大众化发展，营造出全民参与健身、乐享健康生活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王来报道。6月25号，锡林郭勒盟职机关干部职工礼赞105周年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决赛精彩上演，12支代表队用红色经典歌曲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比赛现场各代表队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把一切献给党》等经典曲目，部分队伍融入器乐、舞蹈、朗诵等形式，整体气势昂扬，情感真挚。最终，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代表队获1等奖，锡林郭勒盟委老干部局代表队、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代表队获2等奖，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代表队、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代表队、蒙第一中学代表队获3等奖。活动还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最佳精神风貌奖等单项奖。西蒙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月松：
5: 体现了我们全盟统战系统的成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我们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我们做示范、做表率。
0: 现场还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5位老党员重温入党志愿书，分享初心故事。
3: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报道。6月25号，锡林浩特机场举行2026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这是机场应急预案，纳入锡林郭勒盟全域应急救援体系后的首次综合性实战演练，重点检验跨部门协同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航空器偏出跑道起火、非法干扰事件、残损航空器搬移及机场设施排查恢复运行四个实战环节，覆盖突发事件从应急响应到恢复运行的全流程。各参演单位协同完成火情处置、人员搜救、现场封控、搜排爆作业及道面试航核验等任务，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演练中，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多部门联合参演，共出动人员100多人，车辆20多台。演练有效检验了跨部门信息互通、分级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完善了联动应急处置机制。
0: 西蒙荣媒通讯员菊娜·伊勒塞报道，镶黄旗依托原闪付平台，常态化投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惠及群众，激活全旗消费市场活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特色奶食、商超、成品油等多个消费领域，政策红利有效带动各类经营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双提升。当地特色奶食经营同样受益，在好日吉奶食店选购奶制品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销售量大幅上涨。好日吉奶食店负责人斯琴格日乐：
6: 日均鲜奶采购量为600斤，消费券活动启动后，日均采购量提升到了900斤，经营效益得到显著提升。
0: 这次镶黄旗云闪付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辖区居民登录云闪付 APP 申领消费券后，可在所有线下合作商户消费直接抵扣。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分享到的这句是：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是今天这个第一个跟大家比较搭哈，说到是关于家有肥胖儿，就是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这个生活好了嘛，是吧？大家现在不是简单要求吃饱穿暖就可以，是怎么吃得好，是吧？怎么穿得更加的这个舒心啊，合意。那么其实在这个就是假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小朋友相对来说会吃得胖一点，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对，
0: 这个不单是他小朋友们，是吧，包括我们成人也一样。那么这个小娃长胖了啊，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哈，怎么去根据这个比如说营养科学的理论、中医的理论以及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特点来进行一个适当的减肥，或者说更好的来调理他们的这个，是吧，体重。
1: 对，也是针对儿童青少年肥胖，我们有一些日常的食养建议和原则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也是为了儿童青少年肥胖的辅助预防和控制提供一些食养的指导。那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小份多样，保持合理的膳食结构。怎么说呢，就是肥胖的儿童最好能够做到吃饭8分饱，而且呢平时的饮食尽量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多选择鱼类、蔬菜、大豆及豆制品，增加全谷物和杂豆的摄入。那么肥胖儿童在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膳食能量在正常体重孩子需要量的基础上再减少20%左右。
0: 对，这个其实不光是就是肥胖儿，其实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吃饭不要吃得过饱，是吧，7-8分饱是最好的。当然了，孩子们有的是要是上学的话，一天其实蛮累的，中午这顿饭其实挺重要的，但是呢如果是到了一定肥胖的程度的话，就还是要控制一下啊。第二个说到叫辩证施食，因人因时因地来进行。这个肥胖儿童要遵循的是春夏养阳、秋冬藏阴，或者说养阴的这个调养的原则。我们知道啊，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它是阳气生发，这个时候要早起，在阳光下做足量的运动。夏季人体的阳气外发，千万不要贪凉冷饮之类的。虽然说我们在夏天比较特别热，是吧，偶尔就是里面特别燥，也想吃点凉的，是吧，喝点凉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量，避免呢损伤阳气。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到，夏天本来出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是吧，有些家里就那空调弄得特别低，然后呢从外面回来一头汗，马上就用这个凉水洗，马上喝冰饮料，其实特别不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是损伤我们的阳气的。到了秋天是容易燥热，那这个时候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适量多吃一些比如说酸甘多汁的食物，像莲藕啊、苹果、梨等等。而到了冬季天气寒冷，进食一些牛羊肉类比较多，尤其是我们当地，是吧，吃了之后呢我们的体内就容易积热，常吃啊会导致肺火旺盛，因此可以添加一些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我们经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
1: 对，
0: 这个萝卜炖羊肉挺好的，还有大白菜、百合，水果里面可以吃些梨呀、苹果等，我们可以调剂平衡。所以这个要遵循的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1: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良好的饮食行为可以促进长期健康，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培养孩子做到不挑食偏食、不暴饮暴食，要细嚼慢咽，一天3餐里呢最好能够定时定量，早餐吃饭的时候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 而午餐或者晚餐的话要控制在30分钟左右，晚上9点以后呢就尽可能不要吃东西了。肥胖儿童进餐时我们建议呢先吃蔬菜，然后吃鱼禽肉蛋及豆类，最好呢是能够吃一些谷薯类。肥胖儿童不要喝带糖的饮料，少量多次喝足够的白开水。
0: 对，就是太多这个教训了啊。就是比如说12、13的小朋友很胖，然后呢去这个内分泌科一做这个检查，就是竟然是糖尿病1型2型，
1: 对
0: 啊，就非常严重。然后呢我前段时间是看到一个年轻人大概20几吧，他就是拿这个饮料当水喝，
1: 对，当水，
0: 然后从来不喝水。后来呢他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喝可乐他心理上是满足了，但是他喝完之后他浑身疼，在床上打滚，就浑身骨头都疼，但是他还要喝，就是非常严重。还有一个看到一个案例，是一个女生也是就爱喝奶茶这样一些饮料，后来呢医生在给她，因为她出现一些病症嘛，急诊进去抽血，换不同的部位抽血，你知道吗，那个血的颜色都什么粉色的，有的地方就是发那种黄色，就全部出现问题了，就是糖太高。所以啊一定要让小朋友从小养成喝水的习惯，那饮料这些就是也不要什么加点糖，喝糖水也不要，就喝白开水，
1: 是的，
0: 其他就是限量供应，是吧，
1: 嗯，
0: 一定要少喝。下面说到就是要锻炼身体，这个锻炼身体啊，它这个运动量大，它睡得也好，代谢也好，是吧，
1: 嗯，
0: 学龄前的儿童每天呢身体活动的总时长应该达到3个小时，包含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其实对于我们北方地区来说，这个其实有时候蛮难做到的，尤其冬天，
1: 对，
0: 本身就天特别冷，大概过了10月份，如果天冷的没那么早还可以，是吧，11月份到来年的大至少在3月份或者4月份之前，清明前，我们这边一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大家也要知道这个适当的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学龄的儿童啊上学之后应该保持每天至少60分钟以内的这个有氧运动为主的中高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啊，骑车，游泳，球类运动等等。嗯，每天每周至少3天强化肌肉力量的高强度或者是抗阻运动，比如说跳绳、跳远、攀爬器械，还有就是弹力带运动。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年，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是国家的一个关于教育方面一个对于体育的这个很大的调整，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关注过，就是要求比如说增加这个课间时长，
1: 嗯，
0: 要求一天至少2个小时的这个运动，然后体育课绝对不能被挤占啊，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的。就首先小朋友要有健康的体魄，而如果你的运动量够，你的体魄够健康，其实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少发。
1: 是的，
0: 那么总体来说你看身强体壮，然后呢心情好，整个人的状态就好了，是吧，
1: 没错。
0: 那肥胖的儿童他们的运动就要循序渐进了，可以从每天的20分钟开始，逐渐的增加到每天20到60分钟，并且养成长期运动的习惯。其实啊这个小孩子从小真的是父母在控制他的饮食，如果你没有让他，真的是父母在控制他的饮食，如果你没有让他，这点真的很重要。
1: 嗯，
0: 而且将孩子每次久坐的行为，一直做这种行为限制在1个小时以内，就比如说尽量少让他用一些电子产品，是吧。那么学龄前儿童每天看就是视频嘛，看那些屏幕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学龄儿童不超过2小时，而且越少越好。
1: 然后就是多方合作来创造社会支持的环境，包括家庭、社区、学校和托幼机构，这些都是预防与控制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关键场所了。作为家长的话，我们要提高营养健康素养，为孩子们提供营养均衡的食物。而作为社区的话，应该为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通过一些讲座呀，或者是入户示范、壁报等一些多种形式来宣传肥胖防控知识。而在学校里呢，就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特点来设置一些营养教育课程，每学期不少于2课时，要开足上好体育课。
0: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而且国家这两年应该在这个方面越来越重视哈。
1: 嗯，
0: 像我们当

0: 年经常是体育老师的课就被挤占了，现在是要求必须把体育课还给孩子们。而且其实有的老师就任课代班老师，他也会在尤其小学，就是比如说这一周孩子们表现比较好，他就会这一天抽出一天来让他们下午就专门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玩，很重要。最后说到是定期监测，科学的指导体重的管理，定期的监测孩子的身高、体重、腰围这样一些指标，去鼓励肥胖儿童到医院测定体这个成分啊。测定我们这个定体成分呢，就是你可以去明确他的肥胖特征。那么肥胖儿童要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体重管理，每周测量一次身高以及晨起空腹的这个体重，制定体重管理目标，膳食加运动的个体的体重管理方案等等。那么对于疾病原因导致的肥胖，需要到医院及时治疗。那比如说疾病原因，有的时候孩子们可能有一些病症需要吃激素，那么在吃激素期间他一定是胖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要先救命嘛，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其次是药物反应嘛，副作用。那如果是年纪开始进入青春期，对这个要求比较高，我们可能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肥胖，而是肥胖带来的可能是自卑的心理，所以大家还是要找着侧重点。但是呢，肥胖儿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从他小的时候制定合理的，比如说膳食营养的这个计划，是吧，然后合理的运动，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第一个话题，跟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体重有关系，是吧？
1: 对。那么今天要说到的第二个话题是和牛奶有关。
0: 对，
1: 所谓的不能空腹喝牛奶的这个说法呀，其实是并不全面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具体分析。对于没有乳糖不耐受的人，一般来说就是喝牛奶没有胃肠反应的人，空腹喝牛奶一般是不会对营养成分的吸收产生什么不利影响，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空腹喝牛奶导致营养流失的问题。而对乳酸不耐受、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来说的话，如果胃肠内没有其他食物，牛奶没有和其他食物混合而被稀释，空腹喝牛奶确实就会增加腹胀腹泻的风险。所以说呀，这个对乳糖不耐受呀，或者是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那么在喝牛奶的时候要搭配一些面包、馒头等，或者是先吃其他食物然后再喝牛奶。
0: 你看这还是因人而异的，是吧？
1: 对，
0: 其实牛奶要怎么样适量的饮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曝光就说啊，这个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液态奶或者相当量奶制品，我们这边奶制品是非常好的，过多的喝牛奶，甚至有的人喜欢把牛奶当水喝，它会导致摄入过多蛋白质，这个会增加尿钙流失，还可能会导致脂肪跟能量摄入过多，对健康不利。小朋友小时候爱喝牛奶，因为那个是对他来说就是相当于口粮。
1: 对，
0: 那么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可以喝，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喝，但是不要超过量。像2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争取要做到每天喝奶，从小养成科学喝奶、吃奶制品的饮食习惯。早餐可以饮用一杯大约250毫升牛奶，再吃奶酪1到2片，课间再喝一杯120到150毫升的酸奶，就可以达到建议的饮奶量了。我们这边的锡林郭勒奶制品啊，纯天然无污染，是我们的地域的这个就是地理标志品牌的产品。我们既然生活在这儿，而且它的补钙各个方面效果特别好，而且除了这个我们知道传统奶制品以外，现在有很多衍生品都特别好，大家不妨让孩子多去吃。但是呢，比较建议的是不要过量加工的，最多最好是原汁原味的这种，是吧？
1: 没错。说完了牛奶，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这个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现在是已经成为了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做到三减呢？要带您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减盐，怎么减盐？健康成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首先我们要告诉您不要超过5克。所以做饭的时候我们要减少放盐和酱油这样的量。我们平时呢也要少吃榨菜、咸菜、加工肉等一些高钠的食物，要学会使用定量盐勺，学会阅读食物的营养标签来选择低钠的食品。
0: 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酱油一般炒菜，其实我也在慢慢调整啊，但是总是习惯先放酱油。 就觉得已经炒出色了，这看着就舒服，然后再放其他调料。其实人家比较建议说你这个快出锅之前再放酱油，是最好的。然后呢也就是少放盐嘛，是吧？
1: 对，
0: 碱油是健康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克。食用油啊，我们最好推荐大家要常常更换品牌，避免油煎油炸等一些烹调的方式，就是偶尔吃，不要总吃，学会使用带有刻度控制的这种油壶，定量的用油是比较好的，减少动物油脂的摄入，少吃比如说油炸的一些香脆的食物，比如说薯条呀、薯片等等。在外就餐或者点外卖的时候，最好选择低油的菜品，提出少油的需求。
1: 这是减油方面。接着要说的是减糖，我们健康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减糖其实是很关键的。平时呢，我们也要不喝或少喝含糖的饮料，最好是用白开水替代任何饮料。烹饪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少放或者不放糖，少吃高糖类的食物，比如巧克力呀、糖果呀，还有一些蜜饯等等。
0: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北方是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太咸。北方菜系偏咸，南方菜系偏甜，
1: 对，
0: 所以减油大家都要减啊。不过相对来说呢，南方的这个比较清淡，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减盐比较针对北方，减糖比较针对南方。总之大家就是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好的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啊。而且父母的好的饮食习惯可以带动孩子有更好的饮食习惯。
1: 没错。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让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跪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

0: 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